0: 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文明5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条大江不仅滋养了璀璨的文明成果，更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明品格融入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五千

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两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源于农耕的连续千年的文明。

0: 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七市、四十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道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回流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智慧。
0: 南京的云锦工作室里，是穿龙凤纹样的嫁衣，依旧是许多中国女孩的婚礼心愿。过去，龙凤是皇家专属，近代以后。

0: 随着商业的繁荣，龙凤纹样逐渐植入民间嫁衣，从皇家宫墙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婚堂。而这龙与凤的源头，要从大江大河的深处说起。5000多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擢出了一只最早的玉龙之一。4000多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先民雕出了中华第一凤。一南一北，一凤一龙，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于抽象的精神图腾，隔着千山万水遥相呼应，那是多元起源的最初图景。传说中，炎帝部落从长江流域走来，带来稻作与百草；黄帝部族从黄河流域而来，带来礼法与秩序。长江与黄河并肩奔流，在统一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长江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三国孙权凭长江天险立国，到东晋南渡保全华夏夷关，再到明初南北统一的巩固，长江从割据的屏障转变为统一的基石。这条大江以其贯通东西的地理优势，天然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凝聚多元民族的坚韧纽带。一袭纹样上的龙凤，早已凝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承载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认知，对和和的集体向往。
1: 饿了好长江边了，
2: 饿了大长江边一地，
3: 我在长江北。
0: 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始终相信，天地可以交泰，阴阳可以相生，南北可以相遇。
4: 我来哈长江边。
0: 不同的方言与风俗，在同一条江边找到了共同的呼吸。
5: 我在长江。
0: 这就是长江的包容，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最深沉的回响。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

0: 腹地，彝族先民将对宇宙秩序、万物规律的理解写入经书，由毕摩代代相传。经书上出现了一种黑白相间、首尾相衔的蛇图或龙图，它象征着天地运转、星宿周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相隔3000多公里的江南道观里，有很多类似的图形，首尾相衔，阴阳相合，黑白相报，他们称之为太极图。这不是偶然，跨越千里的呼应背后是长江水系造就的巨大包容性。长江与其3000多条支流如同文明的毛细血管，打破了大山与盆地的阻隔。汉代的儒学典籍经巴蜀传入滇黔，唐代的茶叶经岷江进入藏地，宋代的理学溯江而上影响巴蜀，荆楚老庄哲学驱送慈父流播四方，滋养历代文人。江南的能工巧匠在景德镇汇聚，烧出万国风情。长江让不同的文化各自生长，又在江水奔流中悄然相遇。羌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赣皖、吴越，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区域各具其形，却同饮一江水，共享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文化基因。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沿线的文物、遗址、景观、非遗被串联成一条文化的长江。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实际上它展现了长江那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这种万年的发展中间，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它是如何创造了各地的这些文化的成就，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以及不同的这个地域的这种智慧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恰恰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力量的践行，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创造长江文化，跟随着我们的现代化、跟随着我们的不断的需求，能够不断的向前。
0: 千年前，当长江流域的茶农将第一捧春茶投入竹篓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片叶子将承载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和平使命。在长江上游的支流畔，川蜀的藏茶沿着崎岖的茶马古道翻越高原，远播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顺江而下，长江流域的茶叶在汉口装船入海，远销欧洲，或向北踏上绵延万里的中俄万里茶道，直抵圣彼得堡。来自中国的 Hankou Tea 在19世纪的欧洲是下午茶宴会中最时髦的存在。

0: 成为了古老中国最顶级的贸易硬通货与外交信物。明永乐年间，当郑和浩荡的宝船队从长江口截拦起航时，船舱中可能就装满了茶叶。宝船所到之处没有刀剑与征服，只有以茶为媒的平等交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大宗贸易品之一，那些飘在海上的茶香其实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对话。我们不用武力征服，却能用一片树叶让远隔万里的人坐下来共饮一壶茶。一片树叶折射出中国人独特的和平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用精进的工艺和公平的贸易铺路，茶叶穿越了文明的隔阂，让万里之遥的欧洲人爱上东方的滋味，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者在茶香中握手言和。这不仅仅是物质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万里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而是交流、分享与连接，这便是长江流淌在每一条商道里的和平基因。
1: 沿江而行，感受雄奇山水，发挥这些生存的学
0: 者。今天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长江文明论坛，他们讨论的早已不只是这条江本身，因为长江的故事从来都是世界的故事。在重庆长江边的火锅店里，跨海而来的美洲辣椒与长江上游土生土长的花椒在锅中相遇，碰撞出了风靡全球的麻辣。同一时刻，在长江上游雅砻江畔的地下2400米深处，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寻找暗物质的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正在运行。来自清华大学以及越来越多国际合作项目的科学家们静静等待着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如果等到，全世界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将重写。长江从不拒绝接纳，它在万古奔流中吞纳四海文明的激流。长江也从不拒绝给予，它以包容万象的博大胸襟向世界敞开古老文明的智慧。读懂长江，便是读懂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与和平的精神内核，亦是探寻一条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未来之路。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2: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
3: 这警察冻着了。
2: 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

清晨，雾气渐散，这里是钦江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

0: 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喂，行行，好，那我这就过去。老鬼，下班马上换尿水了，咱机舱也检查点。
2: 好的好的。
0: 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
1: 水手长，水手长，拿水壶去测测水。
0: 天华号开始工作，船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1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符合标准。

0: 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
1: 就是现在呢，我们正常的检查我们脚刀是4到5个小时来更换一次，但这次我们检查脚刀尺更换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拆卸环，脚刀的拆卸环给裂开了，脚刀在下面施工的时候会有可能发生脱落，所以我们现在就突发了一个情况，需要把这个脚刀拆下来更换一下这个拆卸环。
0: 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磨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1: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陆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我们来这施工以后呢，这种岩石的密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施工过程中也会遇到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脚刀尺都崩断了。你像这个脚刀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挖岩的刀尺，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你像这个新的一个脚刀尺换上以后，经过4到5个小时左右就会磨损成这个样。
0: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陆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两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陆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
1: 好，经理。
0: 脚刀

0: 拆卸工作马上开始。
1: 起锅，下锅，下锅。
0: 12吨重的绞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
2: 收紧。
0: 2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绞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1: 矮的红树林，它的颜色会深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它下一阶段会有一个水的交换和淋洗的过程，慢慢的会恢复的。我们从这里登陆，准备。
3: 哇，小心啊！
1: 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3: 我们从名称上叫做沉积港，泥下面已经埋深了1米，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
3: 你记一个72.0吧。
0: 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
4: 今天夜里过来这边勘测，主要是观察一个鸟类的夜宿情况。我们通过热成像还有夜视仪，主要观测一个陆类、恒鹬类以及部分的鸥类在周边的迎接数量、迎接状况。
0: 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
4: 这么小的，这是恒鹬的。
0: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平陆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5: 这一带的海，它这个下边那个底座很广。
0: 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

0: 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
1: 这个航道所需要的这个断面面积比原来钦州这条河流的断面面积比较大，那么你把它挖通了之后呢，海水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高潮位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到达这个最后一个梯级的下游。
0: 平陆运河共有三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两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两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海水也会因为人字门的打开混入钦江的淡水中。这也正是吴鹏所担心的，因为在青年枢纽上游不到一公里就是一座水泵站，它是整个钦州城100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取水点。如果这些海水掺混到泵房取水口，再被送到钦州城供水网络，那将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带来危害。
1: 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船闸下游就是直接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我要防止它或者控制这个盐水的上溯，采取措施，这种项目还没有。平陆运河是第一个。
0: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师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

0: 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2: 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今天一项平路运河航道极端条件的测试即将开始。
9: 这一段的话，就是在平路运河的青年船闸的下面，它这个复杂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小舟，考虑开挖的话，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了。
8: 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2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
9: 如果船舶从这个地方下来或者是上去，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操作难度有点大了。初步想法是能拓到100到110。
8: 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6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
10: 李老师，这边实验已经开始了。
8: 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6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
10: 6舵10，
9: 我们船位现在在哪里？
11: 经过了海滩。
12: 满舵左，船长。
11: 6舵15。
12: 6舵15。
11: 速度加快。
8: 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2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两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11: 6舵20，6舵20，6舵10。
8: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11: 6舵10，6舵10。
8: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
9: 现在正在过一个弯道，我们前面初次做了几组实验以后，感觉这个弯道啊，这个航行还是有点困难。我们现在把航道宽度加到110了。再来检验一下拓宽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在这个弯道这个地方的航行。目前的航机航行呢是正常，基本上是保持在设计航道的中心线再往下走。我们等会再来看看这个结果。应该快到毛尾海了。

0: 看到吗？你下面就宽阔多了。
1: 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十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
2: 希望这个我们尽快把这个完成。
1: 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部湾，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
2: 同比铁路来看，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可以降低每吨10到20块钱的运费。以我们煤炭为例，全年我们可以降低5000到6000万元的这个运输费用。
1: 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凌晨4点，钦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
3: 慢一点啊！
1: 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的起床，准备出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6年，平陆运河是他参与的第3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
4: 终于要合拢了，之前真的搞这个事，每天都睡不好，想这个事情。
1: 今天他负责的钦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合拢。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钦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运河沿线所有的跨江桥梁都需要重建，这是一次庞大的交通体系重构。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G75 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
4: 小秦，小秦走到哪里了？
5: 在高速，在高速。
4: 大壮，看好我，看好我啊。
5: 好的，好的。
1: 石鹏发在等待一个时机。
4: 就我们现在桥位这一块河道还没有进行开挖，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河床水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之前总结很多经验，发

0: 现等潮水涨上来之后，它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船运输的。咱们可以放船吧。
1: 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0: 再推一点了，把那个推到那个后边去啊。这个设备是120吨爬拱型起重吊机，然后目前的话是运用在钢管拱垒上爬行，目前是世界唯一一台的。等一下我这个大的车架它是会走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我们拱的最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8个笼子全部在这里。
1: 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
0: 停停停停停，我想一下，
2: 看一下是什么桨，
3: 走不动了，放的有点紧，
0: 再放凉了，不要连动走，不要连动走，
3: 还行还行，没事。
0: 因为我们这个真的跟常规的吊装不一样，
3: 慢慢乐高，慢慢乐高。
1: 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
0: 好，继续慢慢走，先走看一下情况。
3: 动啊，就是好，走得很慢。
1: 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
0: 停停停停停，到位了他。
1: 早上9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涌入钦江的海水抬高了1米多。时机来了，3公里之外的河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河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
2: 走一点点，
3: 东西岸都是中路路，东西岸的开始啊，注意看。
0: 10公分，我这里10公分要联动啊，联动啊，顶住了有点，停停停，
1: 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河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鹏发紧张地等待大桥河龙时，10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

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耗时3年才建成。它五孔石桥的造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上学的孩子

0: 年轻的妈妈，手艺人，上班族，摄影发烧友，还有背包客，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石拱桥安静地退场，一座新的大桥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还将用原有的石料在江边复建一段圆造型的桥，为钦州市民留下永久的记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问题的回答还要从一个选择开始。
1: 运河线路选择的时候呢，比选了三套不同的方案，另外两条是绕城而过。
0: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
1: 我们认为根据这条运河的功能，新的钦州城一河一运河而建，会给这个运河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

0: 哪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三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它们需要依次经过三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要想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罗金峰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时间表。
3: 大型的人字门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们的焊接质量。平陆运河人字门的这个精度要求啊，是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了一个层级。门整体的尺寸精度20.2米×14.6米范围内控制在2个毫米以内。
2: 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接近1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0: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结构件、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劳累之后呢，去做个按摩一样的。
1: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轮截段，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十个截段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

0: 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菇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锻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锻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2项检测。
1: 这是测试的最终的一个结果，323，
2: 图纸上要求是280，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3: 跑效健康。
2: 对。
0: 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他将和蘑菇头在未来1:1协同工作。球瓦由铜基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
2: 你就位吧。
0: 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4: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
2: 我们的验收标准就是在整个球瓦内部有75%的接触面能够显现出来。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将近90%的区域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今晚的研磨验收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

0: 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
1: 准备那一节再封了是吧？
2: 对对对，那一节我们是留了三个隔断
1: 啊，三个
2: 那个交通道路来的，
3: 然后电缆回
1: 去啊啊。我们所在位置是我们的低位深水池，在我们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高位深水池，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中位深水池。三个深水池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船闸的三级深水池。
0: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0,000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
1: 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波柱，它的是2米乘1米的圆弧形的倒角的柱子。在前期的水工模型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省水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产生了这种涌浪还有这种稳流的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呢，我们就增加了消波柱在里边，在模型实验中它的效果很明显，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输水过程中产生的稳流的这种现象。
0: 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0,000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路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
4: 已经脱底了，必须要给它站起来。
3: 手电照着看，下面隔住了，隔住了，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通过。
0: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首节人字门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
4: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工地之后呢，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坡道比较陡，大货车它为了安全起见，下面有几个缓冲的地方。
3: 重了太重了，这个坡度太大了，
5: 拱的地方坡底，到时候把这个车板我们要升高一下。
4: 我们这个构件呢比他们远远重多了，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准备用一个装载机在后面把这个车板带着，不要往前冲，
5: 低速档好不好，慢慢的放下去。
4: 好，上面
3: 上面啊，放好了，放好了，走了啊。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3: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6: 说慢点，说六速度，说六速度。

0: 你爸爸干啥呀？
1: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守节人子们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子们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两位猎豹妈妈历经艰险，奇迹般地养活了九只幼崽。故事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她的五只幼崽。奇力和伊娜拉原本是母女，两年前分别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独立生活。命运让他们意外重逢，生存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幼崽们忍受饥饿，在逆境中求生。奇力因重伤险些丧命，而伊娜拉在与幼崽们分别快一个月后，遇到了这片领地上的雄性猎豹暗影。如今伊娜拉可能已经怀孕了，尽管伊娜拉重返大家族，但两位妈妈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九只幼崽要想活下去，离不开他们共同的守护。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里，两位妈妈始终分开捕猎。今天齐丽满载而归，而伊娜拉一无所获。伊娜拉没有上前，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猎物。雌性猎豹向来独来独往，成年个体之间不会分享猎物。即便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伊娜拉经验不足，加上一只眼睛失明，捕猎时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比奇丽更温柔慈爱，幼崽们格外依赖他。只是仅有母爱是不够的，幼崽们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伊娜拉也一样。明天他必须再次尝试捕猎。

一只牛角羚羚察觉到了异常。天色朦胧的清晨，一只猎豹正悄然前行。猎豹通常在清晨或傍晚捕猎，此时正是捕猎的好时机。这是伊娜拉，她身后跟着五只猎豹幼崽，其中三只是她的幼崽，包括个头最大的布卢，另外两只是奇力的幼崽科利西和西亚。一直以来，伊娜拉把所有的幼崽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如今饥饿迫使她必须外出觅食，可这一走，他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大家族。昨天吃饱喝足后，奇力和剩下的四只幼崽还在酣睡，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些家族成员已悄然离去。沙卡原本是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自从两个家庭联盟后，他受到了奇力的悉心照料。这里的其他幼崽都是奇力所生，他们比沙卡小一个月。奇力的捕猎能力更强，跟着他，沙卡不仅吃得饱，长得也比伊娜拉身边的其他幼崽更快。曾经最瘦弱的小家伙，如今茁壮成长。没有哥哥姐姐来争食，沙卡的生活无比惬意。闲暇时光，沙卡骄傲地展示着自己日渐强壮的体格。他正感受着身体的力量，努力练习捕猎技能，为将来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沙卡有个特别的习惯，玩耍时他总爱咬同伴的脖子。

虽然现在看着只是小打小闹，但他会慢慢把这一捕猎技巧练得越来越熟练。等到他长大成年，这一口下去就能精准咬住猎物的颈部，使其窒息。不过，沙卡也并非总能占据上风，其他小家伙也会学着反击。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远，熟悉的领地渐渐消失在身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幼崽们的胆量与日俱增，群里最瘦小的幼崽柯里希依然落在最后，好在西亚和布鲁一路照应着他。小家伙们昨天刚饱餐一顿，自然不像饿了三天的伊娜拉那样急于吃东西，只是眼下不是玩耍的时候，在伊娜拉成功捕到猎物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前行。终于伊娜拉锁定了目标，一群跳羚正在附近活动，他开始悄悄靠近。幼崽们早已熟知捕猎的要领，此时他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后面保持安静。

两只雄性跳羚正在进行力量角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整个跳羚群也毫无戒备。伊娜拉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成败就在一瞬间。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幼崽，与平时不同，这些小家伙此刻相当乖巧。可是一到开阔地带，捕猎难度骤然增加，有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一头雄性跳羚发出警报声，仿佛在宣告，我已经发现你了，这里是我的地盘。随即他们迅速撤离，

由于视力受损误判距离，伊娜拉再次错失机会。仅凭一只眼睛，她无法准确判断距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她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捕猎，可时间终究有限，她只好将幼崽们叫了回来。此时伊娜拉急需捕到猎物，一旦怀孕

他就将面临抚养更多幼崽的局面。每次追捕猎物都会消耗他本就不多的体力，可他别无选择。幼崽们发现了伊娜拉，克里希第一个上前迎接，他们俩的感情格外深厚。奔波了一整天，幼崽们终于可以休息了。或许直到此刻，小家伙们才意识到奇丽和其他同伴没有跟上来。一周过去了，奇丽没再见过伊娜拉和幼崽们的踪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猎豹大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离别和重逢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对于留下的四只幼崽来说，生活还算安稳。有奇丽的保护，他们暂时无忧无虑。

如今他们不愁吃喝，少了五个兄弟姐妹，食物也不再紧缺。伊娜拉的幼崽沙卡今天起得最早，其他小家伙还在偷懒，毕竟吃得这么饱，何必急着出发呢？沙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探险了。

现在轮到他来保护弟弟妹妹，沙卡把这份责任看得很重。他不允许大家偷懒，

0: 有些幼崽想要玩耍，奇力却不为所动，他一向严厉。现在奇力要带着全家出发了，沙卡立即跟上。现在他是幼崽的头，自然要承担起照顾其他幼崽的责任，确保大家都跟上队伍。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距离伊娜拉带着5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伊娜拉为了觅食，历尽艰辛。自从和奇力分开后，他捕猎屡屡受挫，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长途跋涉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又回到了山脊上。伊娜拉可以在这里寻找猎物，顺便看看奇力有没有经过这里。猎豹喜欢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幼崽们又累又饿，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

柯利希虽然是奇丽的幼崽，但伊娜拉将它视如己出。小家伙饿了，想要吃奶。可伊娜拉还有奶水吗？

伊娜拉只能带着大家继续前行。只要没捕到猎物，他们就得一直走下去。白尾是伊娜拉的得力助手，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前面有个地方猎物充足，可同样危机四伏。不到万不得已，猎豹妈妈一般不会带幼崽来这个地方。在这片半沙漠地带，雨水珍贵而稀少，很快便会蒸发殆尽。只有植被茂盛的河床附近还能留存一些雨水。很多动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其中不少

会对猎豹幼崽构成威胁。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这个位置对伊娜拉非常有利，猎物就在不远处，只要全力冲刺就能拿下。小岩灵听到了伊娜拉的动静，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等小岩灵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今天总算不用继续奔波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否则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小家伙们争抢着食物，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顿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成功捕到了猎物，可这点食物远远不够分。明天，伊娜拉又要。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整整五周了。为了让幼崽们吃饱，她四处奔波。好在昨晚捕到的那点猎物，让幼崽们恢复了体力。

近三岁，可每当幼崽们撒娇玩闹，他总会忍不住加入其中。可再多的疼爱也填不饱肚子，他必须继续为幼崽们觅食。白尾只能在行进途中慢慢养伤。西亚有着大姐姐的风范，总是照顾着落后的同伴。

幼崽们知道现在必须藏好。伊娜拉悄悄靠近，移动到有利的位置。幼崽们也忍不住跟着向前移动。

距离猎物还有足足100米，他必须悄无声息地缩短距离，趁跳羚不备发起攻击。

成败在此一举。伊娜拉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跳羚再次逃过一劫。伊娜拉又一次错失了猎物，五只幼崽正嗷嗷待哺，而他腹中或许还孕育着新生命。幼崽们等待着妈妈的呼唤，可是伊娜拉却越走越远。时间一点点过去，幼崽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伊娜拉渐行渐远，她没有再回头。幼崽们会耐心等待妈妈回来，哪怕等上一整天甚至更久。他们正好可以趁现在练习捕猎技巧，彼此之间较量一番。西亚咬了几口干硬的象粪，显然这不是他喜欢的味道。

西亚这样也是迫不得已，他急需补充营养。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幼崽几乎没怎么填饱过肚子。很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完了，于是便来到河床边的灌木丛里休息。

夜幕降临，伊娜拉仍未现身。此时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没有妈妈在身边提醒，他们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狮子会杀死其他猫科动物的幼崽，而一些大型动物同样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不久前，他们就碰上了一群非洲水牛。

仔们就起来寻找伊娜拉的身影。布鲁和西亚爬上树枝，四处张望。平日里练习的爬树本领，现在或许能救他们一命。

是，他们望遍周围，依然不见伊娜拉的踪影。这几只幼崽从灌木丛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他们焦急地四处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他们越来越不安，起初只有一只小家伙在呼唤伊娜拉，后来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他们彻底被抛弃了，从此无依无靠。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多，这些幼崽才能独立生存。

0: 现在，小家伙们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奇力了。幸好他离这里不远。一顿饱餐之后，奇力正带着四只幼崽悠闲地散步。奇力是个称职的妈妈，幼崽们个个身强体壮。同时抚养四只幼崽，对许多妈妈来说或许力不从心，奇力却游刃有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出发去捕猎、进食、休息。他很少跟幼崽们玩闹。至今，奇力还没有发现其他幼崽的踪迹。而沙卡却闻到了它们的气味。被遗弃的幼崽们依然在不停地呼唤。奇力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只有猎物。沙卡被呼唤声吸引，等他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走远。他早该明白，奇力从不会等掉队的幼崽。
1: 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幼崽们已经被抛弃2天了，比起焦虑，饥饿成了更迫切的问题。除了枯死的龙舌兰，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干枯的植物根本不足以充饥。

离开后，幼崽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又热又饿，已经筋疲力尽。此时，一只青腹绿猴发出了警报声。这只青腹绿猴可能是发现了猎豹幼崽，也可能是看到了其他捕食者在靠近。布鲁立刻警觉起来，不管有什么危险，布鲁都会率先应对。青腹绿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来的这位捕食者是沙卡，他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看起来十分焦急。原来他和奇力走散了。其他幼崽都没动静，只有西亚回应着沙卡。沙卡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他向来善于观察，也许能找到奇力。可其他幼崽觉得躲在灌木丛里更安全。沙卡不愿丢下他们，于是选择留下。沙卡

知道要带领大家离开这里并不容易。柯利西、布卢和西亚还在苦苦等待着伊娜拉，这是他们独自守候的第三天。好在现在有沙卡陪着他们。

0: 妈妈们的身影。
1: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家伙们竟失去了踪影。
0: 他们原来呆滞的灌木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幼崽们很可能已经逃走了。
1: 在大卡鲁地区，河床边的灌木丛是动物们的聚集地，黑蜥经常来这里觅食，啃食嫩叶。它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而视力却很差。黑蜥性情暴躁，它们有时会攻击幼小的捕食者。
0: 成群的狒狒同样危险，它们能轻易杀死猎豹幼崽。
1: 然而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0: 幼崽们肯定已经离开了，它们也许去找妈妈了。只可惜伊娜拉根本不在附近。此时伊娜拉已经走得很远，和幼崽们相距数公里。他无意中闯入了白蜥的地盘。黑蜥喜欢吃树叶和嫩枝，而白蜥更爱吃草。不过白蜥护崽时的凶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蜥。伊娜拉不愿卷入冲突，这半年来他经历了太多波折。起初他生下了四只幼崽，又收养了奇力的两只幼崽，接着与奇力共同抚养九只幼崽。后来他意外和大家族走散，好不容易重新回归，他又带着五只幼崽离开了。可是接下来几周他一直捕猎失败，无法养活这些幼崽，最终只能抛弃他们。他的命运仿佛被推入谷底，却又在此时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的腹部明显鼓起，伊娜拉怀孕了。这或许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了即将出生的新生命，他不得不抛弃那五只幼崽。再过几周他就要生产了。经历了两次挫折，命运给了他第三次当妈妈的机会。
1: 三天过去了，沙卡行走在平原上，已经远离了幼崽们被抛弃的地方。
0: 沙卡并非独自前行，其他幼崽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拉最瘦小的幼崽，现在俨然成了小队长。沙卡知道吉利喜欢在最南边的山脊上待着，那里视野开阔。果然吉利就在那里。吉利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走失的幼崽，这时走在前面的幼崽也发现了他。奇迹发生了，沙卡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带着被抛弃的幼崽们重新回到了大家族。此刻所有幼崽重新聚集在一起，奇力同样很激动，只是他表现得很克制。奇力现在格外疼爱沙卡，毕竟他功不可没。

西只好在一旁等着。分别了这么久，被伊娜拉抛下的幼崽们终于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只是奇丽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作为妈妈，奇丽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要为饥饿的幼崽们寻找食物，

此时幼崽们饿极了，一个个对食物望眼欲穿。跳羚就在保护区边缘附近，

体力加快脚步，准备发起冲刺。幼崽们跟不上妈妈，只好在远处等待。奇力必须再靠近一些。飘零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拼命奔跑，不过奇力的速度更快。奇力锁定了目标，为幼崽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捕猎课。跳羚毫无还手之力，幼崽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终于，这五只被抛弃的幼崽可以饱餐一顿了。奇力凭借着高超的捕猎技巧，再一次让整个大家族免于饥饿。奇力如果一直能捕到猎物，幼崽们就能茁壮成长。在奇力的严格训练下，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猎手。沙卡已经吃饱了，布卢和其他幼崽还在享用大餐。克里希还是最喜欢待在妈妈身边。现在这些幼崽填饱了肚子，漫长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今天意义非凡，九只幼崽重新团聚，整个家族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吉利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享受着被幼崽们包围的温馨时光。

时隔两个月，伊娜拉离开了她藏身的巢穴。今天，她要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小家伙们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而伊娜拉也重新获得了当妈妈的机会。如今她只有两只幼崽，或许能把它们顺利养大。伊娜拉应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大家族了。她和奇丽再次分开，重新各自生活。奇丽当初接纳伊娜拉，完全是为了幼崽们。不过，他们之间的这段经历确实非同寻常。两位妈妈共同抚养了九只幼崽，书写了猎豹世界前所未有的传奇。没有两位妈妈的保护，这些幼崽恐怕很难存活。当初奇丽受伤无法捕猎时，伊娜拉及时出现，帮她渡过难关。而当伊娜拉力不从心时，奇丽又挺身而出。正是在两位妈妈的守护下，九只幼崽才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同时，这些幼崽也在彼此照顾。沙卡勇敢地保护着大家，西亚和布鲁时刻留意着克利希这样弱小的同伴。幼崽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生存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今，他们即将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又有多少幼崽能存活下来呢？冒险之旅还在继续，捕猎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而奇丽将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

0: 出，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

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鲸。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0: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叉，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清凉。

0: 景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她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

个冬季。眼下他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

果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它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

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

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

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花豹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它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泥浴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疣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

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油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油猪身上，怕其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油猪的逃跑路线。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油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

痛，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它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阿姨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

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它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船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

0: 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此时帕奇已经吃饱了，准备回到幼崽身边。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

仔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它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

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

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0: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摆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

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奇越野，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
1: 这顶船动了。
0: 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清晨，雾气渐散，这里是钦江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喂，哦哦，行行，好，那我这就过去。老鬼，这样哎，马上换点好水了，咱机舱也检查点。
2: 好的好的。
0: 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
1: 石头长，石头长，拿水壶去测测水。
0: 天华号开始工作，船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一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

0: 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
1: 就是现在呢，我们正常的检查我们脚刀是4到5个小时来更换一次，但这次我们检查脚刀尺更换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拆卸环，脚刀的拆卸环给裂开了，脚刀在下面施工的时候会有可能发生脱落，所以我们现在就突发了一个情况，需要把这个脚刀拆下来更换一下这个拆卸环。
0: 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磨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1: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陆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我们来这施工以后呢，这种岩石的密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施工过程中也会遇到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脚刀尺都崩断了。你像这个脚刀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挖岩的刀尺，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你像这个新的一个脚刀尺换上以后，经过4到5个小时左右，就会磨损成这个样。
0: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陆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2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陆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
1: 好，经理。
0: 脚刀头拆卸工作马上开始。
2: 起吧，下钩，下钩。
0: 12吨重的脚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
1: 收紧。
0: 2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脚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

0: 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1: 矮的红树林，它的颜色会深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它下一阶段会有一个水的交换和淋洗的过程，慢慢的会恢复的。我们从这里登陆，准备。哇，小心啊，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1: 我们从名称上叫做沉积岗，泥下面已经埋深了1米，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
1: 你记一个72.0吧。
0: 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
2: 今天夜里过来这边勘测，主要是观察一个鸟类的夜宿情况。我们通过热成像还有夜视仪，主要观测一个鹿类、蓝鹬类以及部分的鸥类在周边的停歇数量、停歇状况。
0: 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
3: 这种小的，这是红鹬类。
0: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平陆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4: 这一带的海，它那个下边那个底座很广。
0: 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
5: 这个航道所需要的这个断面面积比原来钦州这条河流的断面面积比较大，那么你把它挖通了之后呢，海水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高潮位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到达这个最后一个梯级的下游。
0: 平陆运河共有三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两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两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海水也会因为人字门的打开混入钦江的淡水中，这也正是吴鹏所担心的。因为在青年枢纽上游不到1公里就是一座水泵站，它是整个钦州城100万人生活用水的主要取水点。如果这些海水掺混到泵房取水口，再被送到钦州城供水网络，那将对人们的生活用水带来危害。
5: 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船闸下游就是直接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我要防止它或者控制这个盐水的上溯，采取措施，这种项目

0: 目还没有，平陆玉河是第一个。
1: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师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2: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

0: 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今天一项平陆运河航道极端条件的测试即将开始。
1: 这一段的话就是在平陆运河的青年残闸的下面，它这个复杂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小舟，考虑开挖的话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了。
0: 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2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
1: 如果船舶从这个地方下来或者是上去，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操作难度有点大了。初步想法是能拓到100到110。
0: 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6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
2: 李老师，这边实验已经开始了。
0: 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6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
3: 6舵10，
1: 我们船位现在在哪里？
4: 经过了海盘。
5: 满舵总船长。
4: 6舵15。
3: 6舵15。
6: 速度加快。
0: 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2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2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4: 6舵20，6舵20，6舵10。
0: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4: 6舵10，6舵10。
0: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
1: 现在正在过一个弯道，我们前面初次做了几组实验以后，感觉这个弯道啊，这个航行还是有点困难。我们现在把航道宽度加到110了。再来检验一下拓宽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在这个弯道这个地方的航行。目前的航机航行呢是正常，基本上是保持在设计航道的中心线再往下走。我们等会再来看看这个结果。
6: 到哪里
1: 了？应该快到毛尾海。应该快到毛尾海，下面就宽过多了。
0: 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10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
7: 希望这个我们尽快把这个完成。
0: 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

0: 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部湾，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同理铁路来看，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可以降低每吨10到20块钱的运费。以我们煤炭为例，全年我们可以降低5000到6000万元的这个运输费用。
0: 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凌晨4点，钦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
2: 慢一点啊。
0: 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的起床准备出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6年，平陆运河是他参与的第3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
3: 终于要合拢了，之前真的搞这个事每天都睡不好，想这个事情。
0: 今天他负责的钦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合龙。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钦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运河沿线所有的跨江桥梁都需要重建，这是一次庞大的交通体系重构。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G75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
3: 小秦，小秦，走到哪里了？
4: 在高速，在高速。
3: 大壮，看好我，看好我啊！
4: 好的，好的。
0: 石鹏发在等待一个时机。
3: 我们现在桥位这一块河道还没有进行开挖，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河床水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之前总结很多经验，发现等潮水涨上来之后，它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船运输的。
0: 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3: 再推一点了，把那个推到那个后边去啊。这个设备是120吨爬拱型起重吊机，然后目前的话是运用在钢管拱垒上爬行，目前是世界唯一一台的。等一下我这个大的车架它是会走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我们拱的最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8个笼子全部在这里。
0: 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
3: 停停停停停！我想一下，
5: 帮看一下是怎么讲。
4: 走不动了，绷得有点紧。
3: 再放凉了，不要连动走，不要连动走。
4: 还行还行，没事。
3: 因为我们这个真的跟常规的吊装不一样。
4: 慢慢落高，慢慢落高。
0: 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
3: 好，继续慢慢走。

0: 先走看一下情况。
1: 东哥，就是好走得很慢。
2: 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
0: 停停停停停，到位了，他。
2: 早上九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涌入钦江的海水抬高了一米多。时机来了，三公里之外的河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河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
3: 好了，往东岸走一点点。
0: 十公分，我这里十公分要联动啊，联动啊，啊，顶住了，有点，停停停，
2: 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河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
4: 就在石峰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龙时，十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

0: 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耗时3年才建成。它五孔石桥的造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上学的孩子，年轻的妈妈，手艺人，上班族，摄影发烧友，还有背包客，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石拱桥安静地退场，一座新的大桥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还将用原有的石料在江边复建一段原造型的桥，为钦州市民留下永久的记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问题的回答还要从一个选择开始。
1: 运河线路选择的时候呢，比选了3套不同的方案，另外2条是绕城而过。
0: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
1: 我们认为根据这条运河的功能，新的钦州城依河依运河而建，会给这个运河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0: 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清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清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三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

0: 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他们需要依次经过3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要想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罗金峰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时间表。
1: 大型的人字门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们的焊接质量。平陆运河人字门的这个精度要求啊，是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了一个层级。门整体的尺寸精度20.2米×14.6米范围内，控制在2毫米以内。
0: 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接近1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0: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结构件、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就相当于这个人呢、劳累之后呢，去做个按摩一样的。
1: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轮截段，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十个截段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

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

0: 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锻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锻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两项检测。
1: 这是测试的最终的一个结果，323，
2: 图纸上要求是280，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跑消息也好。对，
0: 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他将和蘑菇头在未来一对一协同工作。球瓦由同级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
2: 你就位吧。
0: 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3: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
2: 我们的验收标准就是在整个球瓦内部有75%的接触面能够显现出来。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将近90%的区域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今晚的研磨验收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
4: 准备那一节再封了是吧？
5: 对对对，那一节我们是留了3个桥段
4: 啊，3个
5: 那个交通道路来的，
4: 然后
5: 编排
4: 的。啊啊，我们所在位置是我们的低位深水池，在我们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高位深水池，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中位深水池。3个深水池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船闸的3级深水池。
0: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
4: 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波柱，它的是2米乘1米的圆弧形的倒角的柱子。在前期的水工模拟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省水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产生了这种

0: 涌浪还有这种稳流的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呢，我们就增加了消波柱在里边，在模型实验中它的效果很明显，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输水过程中产生的稳流的这种现象。
1: 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陆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
2: 已经团结了，必须要搁这站起来。
3: 手电照二杆，下面隔住了，隔住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通过。
1: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首节人字门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
2: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工地之后呢，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坡道比较陡，大货车它为了安全起见，下面有几个缓冲的地方。
3: 重了太重了，这个坡度太大了。
2: 陡的地方坡底，到时候把这个车板我们要升高一下。我们这个构件呢比他们远远重多了。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准备用一个装载机在后面把这个车板带着，不要往前冲，
4: 低速档，好不好？慢慢的放下去。好，那上面看看啊。
3: 放好了，放好了，走了啊。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3: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5: 走慢点，收掉速度，收掉速度，走，后面挖机到了，啊！
1: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首节人字门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字门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一个木头再一张牛皮做到骨的成品，总共有三十几道工序，你要全部学会学到精，没有二十年时间你是学不会的。现在有时一定要用好几十张的牛皮，哪个地方的牛是最好，哪个季节牛是最大，牛最肥韧性最老的时候，把皮买下来然后再加工。皮的这一块还是保留原来的传统，在削皮啊，在显皮啊，在割皮啊，定音啊，是没办法用设备用机械去代替的，这个是纯靠经验的。有的皮要旁边薄中间厚，有的地方是中间厚周边薄。那日本鼓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打中间的，我们就让它中间经常打鼓的地方特别厚，这个就是基础性所在。蔡家做的鼓会根据不同用途的鼓，选择不同的木材跟不同部位的牛皮。像我们传统用的龙舟鼓比较怕水，你就要选择哪个部位它不怕水。那比如说你战鼓，它要选择背的部位啊，声音更脆，听得更远。室内里边用的鼓，选择哪个部位它声音会闷，共鸣度会强。上辈人教的也是这一些东西。你要做什么鼓的声音，用什么鼓桶去做，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更极端用的专业性的鼓来呢，你只能用一些红木啊，更硬的木头才能配合起鼓皮来，把声音做得更高更尖。什么用途的鼓它喜欢什么声音。踩鼓的话一般都要用脚跟，把鼓的韧性柔性踩出来，让它不会变音，共鸣度更强。我最大的鼓做到2米8、2米9，鼓皮多大鼓就可以做多大，你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最好最极致。以漳州地区来讲，哪吒鼓队啊，大鼓联闪队啊，他们这个是专业啊，就是要你专业认可我。既然你认可我，我当然要对你负责，我要做我最好的鼓给你。鼓从原来的13个品种、30几个规格，到现在有30几个品种。我们家的鼓在汉鼓当中是算一个顶尖的。我们家鼓好就好在可以让你几十年以后声音不变，耐用性强。以前是全手工作的，我经常看到我母亲干活干活的时候干到一半哭，后面的话还是说服了我爷爷，那你要我来接这个班，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让我去做大。那时候就立志说我不要让我母亲那么苦，才有那个动力去拼。我后面我就采取了这个分段性的技术传授，每个人只学两年你就可以学到很精，里面大概有7、8道比较重要的工序，就有7、8个师傅，你要适应于每个环境每个用途。我会细心去学习，取长补短。从接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我的放弃是一个落。

色的表象，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鼓卖得更远，做得更大。你也没想到现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么快，世界的交流这么方便，蔡家的鼓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人去认可。这边来到世上，你创造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两者都不可缺一的。自认为这辈子都是一个民间的手工艺者，只要在我们手上不失传，把它发扬光大，还希望再传十三代。

0: 纯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猎豹大家族。在南非的大卡鲁地区，两位猎豹妈妈历经艰险，奇迹般地养活了九只幼崽。故事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伊娜拉带着她的四只幼崽遇见了奇力和她的五只幼崽。奇力和伊娜拉原本是母女，两年前分别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独立生活。命运让他们意外重逢，生存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幼崽们忍受饥饿，在逆境中求生。奇力因重伤险些丧命。而伊娜拉在与幼崽们分别快一个月后，遇到了这片领地上的雄性猎豹暗影。如今伊娜拉可能已经怀孕了，尽管伊娜拉重返大家族，但两位妈妈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九只幼崽要想活下去，离不开他们共同的守护。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大家族里，两位妈妈始终分开捕猎。今天齐丽满载而归，而伊娜拉一无所获。伊娜拉没有上前，她知道那不是她的猎物。雌性猎豹向来独来独往，成年个体之间不会分享猎物。即便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伊娜拉经验不足，加上一只眼睛失明，捕猎时总是力不从心。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比齐丽更温柔慈爱，幼崽们格外依赖他。只是仅有母爱是不够的，幼崽们需要食物才能活下去，伊娜拉也一样。明天他必须再次尝试捕猎。

一只牛角林林察觉到了异常。天色朦胧的清晨，一只猎豹正悄然前行。猎豹通常在清晨或傍晚捕猎，此时正是捕猎的好时机。这是伊娜拉，他身后跟着五只猎豹幼崽，其中三只是他的幼崽，包括个头最大的布卢，另外两只是奇力的幼崽柯利西和西亚。一直以来，伊娜拉把所有的幼崽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如今饥饿迫使他必须外出觅食，可这一走，他们恐怕很难再回到大家族。昨天吃饱喝足后，奇力和剩下的四只幼崽还在酣睡，他们没有察觉到有些家族成员已悄然离去。

沙卡原本是伊娜拉最瘦小的幼崽，自从两个家庭联盟后，他受到了奇力的悉心照料。这里的其他幼崽都是奇力所生，他们比沙卡小一个月。奇力的捕猎能力更强，跟着他，沙卡不仅吃得饱，长得也比伊娜拉身边的其他幼崽更快。曾经最瘦弱的小家伙，如今茁壮成长。没有哥哥姐姐来争食，沙卡的生活无比惬意。闲暇时光，沙卡骄傲地展示着自己日渐强壮的体格。他正感受着身体的力量，努力练习捕猎技能，为将来独立生活做好准备。沙卡有个特别的习惯，玩耍时他总爱咬同伴的脖子。虽然现在看着只是小打小闹，但他会慢慢把这一捕猎技巧练得越来越熟练。等到他长大成年，这一口下去就能精准咬住猎物的颈部，使其窒息。不过沙卡也并非总能占据上风，其他小家伙也会学着反击。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远，熟悉的领地渐渐消失在身后，等待他们的是未知的命运。幼崽们的胆量与日俱增，齐力最瘦小的幼崽柯里希依然落在最后，好在西亚和布鲁一路照应着他。小家伙们昨天刚饱餐一顿，自然不像饿了三天的伊娜拉那样急于吃东西，只是眼下不是玩耍的时候。在伊娜拉成功捕到猎物之前，他们只能继续前行。终于伊娜拉锁定了目标，一群跳羚正在附近活动，他开始悄悄靠近。幼崽们早已熟知捕猎的要领，此时他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后面保持安静。

两只雄性跳羚正在进行力量角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整个跳羚群也毫无戒备。伊娜拉必须耐心等待时机，成败就在一瞬间。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幼崽，

与平时不同，这些小家伙此刻相当乖巧。可是，一到开阔地带，捕猎难度骤然增加。有些跳羚察觉到了危险，一头雄性跳羚发出警报声，仿佛在宣告：“我已经发现你了，这里是我的地盘。”随即，他们迅速撤离，

由于视力受损，误判距离，伊娜拉再次错失机会。仅凭一只眼睛，他无法准确判断距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捕猎，可时间终究有限，他只好将幼崽们叫了回来。此时伊娜拉急需捕到猎物，一旦怀孕，她就将面临抚养更多幼崽的局面。每次追捕猎物都会消耗她本就不多的体力，可她别无选择。幼崽们发现了伊娜拉，克里希第一个上前迎接，他们俩的感情格外深厚。奔波了一整天，幼崽们终于可以休息了。或许直到此刻，小家伙们才意识到奇力和其他同伴没有跟上来。过去了，奇力没再见过伊娜拉和幼崽们的踪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个猎豹大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离别和重逢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对于留下的四只幼崽来说，生活还算安稳。有奇力的保护，他们暂时无忧无虑。

如今他们不愁吃喝，少了五个兄弟姐妹，食物也不再紧缺。伊那拉的幼崽沙卡今天起得最早，其他小家伙还在偷懒，毕竟吃得这么饱，何必急着出发呢？沙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探险了。

现在轮到他来保护弟弟妹妹，沙卡把这份责任看得很重。他不允许大家偷懒，

0: 有些幼崽想要玩耍，奇力却不为所动，他一向严厉。现在奇力要带着全家出发了，沙卡立即跟上。现在他是幼崽的头，自然要承担起照顾其他幼崽的责任，确保大家都跟上队伍。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距离伊娜拉带着5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每一天都充满挑战。伊娜拉为了觅食，历尽艰辛。自从和奇力分开后，他捕猎屡屡受挫，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长途跋涉让大家筋疲力尽，他们又回到了山脊上。伊娜拉可以在这里寻找猎物，顺便看看奇力有没有经过这里。猎豹喜欢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幼崽们又累又饿，总算可以停下来休息了。

柯利希虽然是奇丽的幼崽，但伊娜拉将它视如己出。小家伙饿了，想要吃奶，可伊娜拉还有奶水吗？

伊娜拉只能带着大家继续前行。只要没捕到猎物，他们就得一直走下去。白尾是伊娜拉的得力助手，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前面有个地方猎物充足，可同样危机四伏。不到万不得已，猎豹妈妈一般不会带幼崽来这个地方。在这片半沙漠地带，雨水珍贵而稀少，很快便会蒸发殆尽。只有植被茂盛的河床附近还能留存一些雨水。很多动物都会聚集在这里。其中不少会对猎豹幼崽构成威胁。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点。这个位置对伊娜拉非常有利，猎物就在不远处，只要全力冲刺就能拿下。小岩灵听到了伊娜拉的动静，却没有发现她的身影。等小岩灵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

今天总算不用继续奔波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否则会引来其他捕食者。

小家伙们争抢着食物，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顿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成功捕到了猎物，可这点食物远远不够分。明天，伊娜拉又要

伊娜拉带着五只幼崽离开大家族已经整整五周了。为了让幼崽们吃饱，她四处奔波，好在昨晚捕到的那点猎物让幼崽们恢复了体力。

近三岁，可每当幼崽们撒娇玩闹，他总会忍不住加入其中。可再多的疼爱也填不饱肚子，他必须继续为幼崽们觅食。白尾只能在行进途中慢慢养伤。西亚有着大姐姐的风范，总是照顾着落后的同伴。

幼崽们知道现在必须藏好。伊娜拉悄悄靠近，移动到有利的位置。幼崽们也忍不住跟着向前移动。伊娜拉距离猎物还有足足100米，她必须悄无声息地缩短距离，趁跳羚不备发起攻击。

成败在此一举。伊娜拉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跳羚再次逃过一劫。伊娜拉又一次错失了猎物，五只幼崽正嗷嗷待哺，而他腹中或许还孕育着新生命。幼崽们等待着妈妈的呼唤，可是伊娜拉却越走越远。时间一点点过去，幼崽们除了等待别无选择。伊娜拉渐行渐远，她没有再回头。幼崽们会耐心等待妈妈回来，哪怕等上一整天甚至更久。他们正好可以趁现在练习捕猎技巧，彼此之间较量一番。西亚咬了几口干硬的象粪，显然这不是他喜欢的味道。

西亚这样也是迫不得已，他急需补充营养。几个星期以来，这些幼崽几乎没怎么填饱过肚子。很快，他们的体力就消耗完了，于是便来到河床边的灌木丛里休息。

夜幕降临，伊娜拉仍未现身。此时幼崽们必须格外小心，没有妈妈在身边提醒，他们随时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狮子会杀死其他猫科动物的幼崽，而一些大型动物同样会对它们发起攻击。不久前，他们就碰上了一群非洲水牛。

仔们就起来寻找伊娜拉的身影。布鲁和西亚爬上树枝，四处张望。平日里练习的爬树本领，现在或许能救他们一命。可是，他们望遍周围，依然不见伊娜拉的踪影。这几只幼崽从灌木丛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他们焦急地四处寻找。可还是一无所获。他们越来越不安，起初只有一只小家伙在呼唤伊娜拉，后来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他们彻底被抛弃了，从此无依无靠。至少还得需要一年多，这些幼崽才能独立生存。

0: 现在，小家伙们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奇力了。幸好他离这里不远。一顿饱餐之后，奇力正带着四只幼崽悠闲地散步。奇力是个称职的妈妈，幼崽们个个身强体壮。同时抚养四只幼崽，对许多妈妈来说或许力不从心，奇力却游刃有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出发去捕猎、进食、休息。他很少跟幼崽们玩闹。至今，奇力还没有发现其他幼崽的踪迹。而沙卡却闻到了它们的气味。被遗弃的幼崽们依然在不停地呼唤。奇力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的心中只有猎物。沙卡被呼唤声吸引，等他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走远。他早该明白，奇力从不会等掉队的幼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幼崽们已经被抛弃2天了，比起焦虑，饥饿成了更迫切的问题。除了枯死的龙舌兰，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干枯的植物根本不足以充饥。

拉离开后，幼崽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又热又饿，已经筋疲力尽。此时，一只青腹绿猴发出了警报声。这只青腹绿猴可能是发现了猎豹幼崽，也可能是看到了其他捕食者在靠近。布鲁立刻警觉起来，不管有什么危险，布鲁都会率先应对。青腹绿猴的判断没有错，只是来的这位捕食者是沙卡，他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看起来十分焦急。原来他和奇力走散了。其他幼崽都没动静，只有西亚回应着沙卡。沙卡想带着大家一起走，

他向来善于观察，也许能找到绮丽。可其他幼崽觉得躲在灌木丛里更安全。沙卡不愿丢下他们，

次日清晨，天气晴朗。如果幼崽们爬到高处，也许能看到妈妈们的身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小家伙们竟失去了踪影。他们原来呆滞的灌木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幼崽们很可能已经逃走了。在大卡鲁地区，河床边的灌木丛是动物们的聚集地。黑蜥经常来这里觅食，啃食嫩叶。它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而视力却很差。黑蜥性情暴躁，它们有时会攻击幼小的捕食者。成群的狒狒同样危险，它们能轻易杀死猎豹幼崽。然而这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幼崽们肯定已经离开了，它们也许去找妈妈了。只可惜伊娜拉根本不在附近。此时伊娜拉已经走得很远，和幼崽们相距数公里。他无意中闯入了白蜥的地盘。黑蜥喜欢吃树叶和嫩枝，而白蜥更爱吃草。不过白蜥护崽时的凶猛程度丝毫不亚于黑蜥。伊娜拉不愿卷入冲突，这半年来他经历了太多波折。起初他生下了四只幼崽，又收养了奇力的两只幼崽，接着与奇力共同抚养九只幼崽。后来他意外和大家族走散，好不容易重新回归，他又带着五只幼崽离开了。可是接下来几周他一直捕猎失败，无法养活这些幼崽，最终只能抛弃他们。他的命运仿佛被推入谷底，却又在此时迎来了新的转机。他的腹部明显鼓起，伊娜拉怀孕了。这或许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了即将出生的新生命，他不得不抛弃那五只幼崽。再过几周他就要生产了。经历了两次挫折，命运给了他第三次当妈妈的机会。三天过去了，沙卡行走在平原上，已经远离了幼崽们被抛弃的地方。沙卡并非独自前行，其他幼崽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拉最瘦小的幼崽，现在俨然成了小队长。沙卡知道吉利喜欢在最南边的山脊上待着，那里视野开阔。果然吉利就在那里。吉利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走失的幼崽，这时走在前面的幼崽也发现了他。奇迹发生了，沙卡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带着被抛弃的幼崽们重新回到了大家族。

此刻，所有幼崽重新聚集在一起。齐丽同样很激动，只是她表现得很克制。

齐力现在格外疼爱沙卡，毕竟他功不可没。柯利希只好在一旁等着。分别了这么久，被伊娜拉抛下的幼崽们终于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只是齐力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作为妈妈，齐力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她要为饥饿的幼崽们寻找食物。

此时幼崽们饿极了，一个个对食物望眼欲穿。跳羚就在保护区边缘附近，

体力加快脚步，准备发起冲刺。幼崽们跟不上妈妈，只好在远处等待。奇力必须再靠近一些。飘零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拼命奔跑，不过奇力的速度更快。奇力锁定了目标，为幼崽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捕猎课。跳羚毫无还手之力，幼崽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终于，这五只被抛弃的幼崽可以饱餐一顿了。奇力凭借着高超的捕猎技巧，再一次让整个大家族免于饥饿。奇力如果一直能捕到猎物，幼崽们就能茁壮成长。在奇力的严格训练下，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猎手。沙卡已经吃饱了，布卢和其他幼崽还在享用大餐。克里希还是最喜欢待在妈妈身边。现在这些幼崽填饱了肚子，漫长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今天意义非凡，九只幼崽重新团聚，整个家族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奇力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

去春来，雨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开始复苏。大耳狐利用敏锐的听觉来探听地面上昆虫的动静，它能为幼崽们找到丰富的食物。

时隔两个月，伊娜拉离开了她藏身的巢穴。今天，她要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小家伙们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而伊娜拉也重新获得了当妈妈的机会。如今她只有两只幼崽，或许能把它们顺利养大。伊娜拉应该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大家族了。她和奇丽再次分开，重新各自生活。奇丽当初接纳伊娜拉，完全是为了幼崽们。不过，他们之间的这段经历确实非同寻常。两位妈妈共同抚养了九只幼崽，书写了猎豹世界前所未有的传奇。没有两位妈妈的保护，这些幼崽恐怕很难存活。当初奇丽受伤无法捕猎时，伊娜拉及时出现，帮她渡过难关。而当伊娜拉力不从心时，奇丽又挺身而出。正是在两位妈妈的守护下，九只幼崽才平安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同时，这些幼崽也在彼此照顾。沙卡勇敢地保护着大家，西亚和布鲁时刻留意着克利希这样弱小的同伴。咱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生存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今，他们即将迈入生命的新阶段，又有多少幼崽能存活下来呢？他们的冒险之旅还在继续，捕猎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而奇丽将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

0: 域。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

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地衣与苔藓，是地球上保存

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他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

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张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张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0: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人。

0: 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她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出门，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

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一雄的较量中幸存下来，他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冰雪降临之前，三头北极熊趴在沙地和海浪间打滚，在北极反常的炎热天气中暂得清凉。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

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她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

一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大湖生灵的明天？

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句话没有错，但并不全面，因为它仅仅描述了鄱阳湖湖水充盈的一面。如果想更全面地认识鄱阳湖，还应该换一个视角。鄱阳湖其实更应该被看成一片湿地，因为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生态湿地，还是世界六大湿地之一。正是这片湿地，让万千生灵有了休养生息的家园。

0: 其中最直接展现鄱阳湖湿地生命力的时刻，正是每年的秋冬之际。此时的鄱阳湖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在这些候鸟中有一种特别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被选为了江西的省鸟。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这种鸟大约有6000多只，其中98%都选择在鄱阳湖过冬，它们就是白鹤。这是一只白鹤的雏鸟，还未褪去棕色的羽毛，不过它已经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迁徙。眼下它正在学习如何食用人类种植的莲藕。这里的莲藕是人们专门留给它们的食物，只是相较于它们通常在野外食用的食物而言，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技巧。当白鹤进入人类的藕塘，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人们也有了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
1: 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想拍白鹤，我们只能看见远远的看见一些白点，通过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还有，这边还有很多，我们往前走一走，大群的，
2: 好，
1: 往前走。他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啊？真是你。

0: 肖哥是野生动物摄影师，足迹遍布全球。然而最让他牵挂的还是生活在家乡鄱阳湖的万千物种。
1: 我们看见前面有好多鹤，哎，我们想去拍一下。我们要从哪儿走过去啊？
2: 在这里一直走，上面你往左拐。
1: 那我们就从这边，从这条路还是从这条路？从那条路再找田路一直过去。好，明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好，走。哦，啊，哎呀，同志们小心点，
3: 危险。
1: 往前一点点。
0: 这是肖哥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当年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头版。这张照片是首次近距离记录了白鹤家庭的影像。
1: 前面白鹤爸爸和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在20米的距离拍摄到白鹤一家的这么一个状况。
0: 人类与他们的距离变近了。然而珍贵影像的背后其实藏着引人深思的改变。因为环境的变化，包括白鹤等候鸟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改变了长久以来的行为习惯。鄱阳湖每年秋冬到来的大批候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稻田、藕塘等地觅食。因为候鸟们行为改变，导致了稻田、藕塘的主人们开始承受损失，也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周海燕曾经是电视台的记者，当时的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种藕。
4: 下面让我们有请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创始人周海燕老师上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5: 2016年11月23号，我是第一次发现了五星垦殖场，发现了一块滨湖的藕田。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东面，然后对着西面拍，然后粉红色的这个雾啊，随着这个太阳慢慢出来，这个粉红色的雾整个就铺满了这个荷塘。然后你想想看，天空中飞的、盘旋降落的、藕田里嬉戏打闹的，太美太美了。
0: 白鹤来到藕塘中觅食，让当时承包藕塘的农户损失惨重，并最终放弃了种植莲藕，另谋出路。农户的离去让周海燕感到担心，白鹤是否会因此缺少食物，是否会因此离开。当时的他感觉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接手藕塘自己干。周海燕做出接手的决定很坚决，但还是充满了疑问，不是关于自己的未来，而是关于白鹤的生存需要。人类种植的莲藕真的适合白鹤吗？好在他很快找到了可以解答他疑问的人。
5: 这是乔治阿基伯，他第一次来，其实我当时我是不认识他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是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主席乔治阿基伯，他是专门研究鹤的。也是因为他们我才知道说白鹤之所以会从鄱阳湖里面出来，就是因为鄱阳湖里面没有食物，用这个莲藕作为替代食物。那我说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呢？乔治就笑着就是说，当你已经快要饿死掉的时候，你面前只有一种食物，你还会去挑吗？你还会去挑说这个营养均不

0: 均衡吗？先保命要紧。
1: 这个水的深度还好吧？
2: 深度差不多。
3: 没有了困惑的周海燕专心种藕八年，对于如何种好莲藕越来越有心得。即使每年来到这里的白鹤越来越多，他也总是充满信心。
0: 现在这个藕都已经成熟了，你看它这个叶子都已经枯了，然后我们是四月份种下去的，现在都已经十月份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莲藕就已经成熟了。大概在到下月的十号以前白鹤就会回来啊，白鹤回来的话，那就准备好的食物就可以，他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3: 这一年的十二月，五星农场的藕塘再次迎来了白鹤，数量超过了2700只。
0: 我到五星八年之后，我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十分合格的一个藕农。八年后的今天，我经历了这么多，你让我再重新的去创业，再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中间有那么多的努力心酸啊，我可能我已经没有勇气了。对，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年轻，哎，但是不后悔。
4: 你看这么大一片呢，你从这到那边上千亩的这个水稻，当地的政府也是做了一些投入，每一亩都是按他们的市场价格补偿给农民，然后这个就留在这儿。
3: 这里的稻田被改造成了候鸟的食堂，近几年来这里觅食的候鸟越来越多。然而藕塘和稻田里食物只够满足候鸟出道时的需求，大湖里食物不足的情况还未解决。鄱阳湖中白鹤翩跹的景象千年如是，每年冬日它们总是跨越山川湖海归来如约。这幅诗意景象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现实的答案，那就是鄱阳湖能在这个季节给白鹤等候鸟提供足够的食物。然而从白鹤不先进入湖区，而是来到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就意味着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鄱阳湖枯水季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壮阔景象。湖水退去，留下沟壑，露出干涸的湖底，改变了大湖的容颜。从高空看去，那些沟壑仿佛一棵生命之树，这是正常的自然节律。然而如果生命之树出现的时间突然改变，则可能带来万千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0: 了子草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了子草的花总是在湖水退去后如约绽放。科学家会通过观察这一类湿地植物的长势来评判湿地的生态健康。
1: 鄱阳湖的水位现在是每年相对枯水位都是提前来临的，导致了这些湿地植物的种群大量萎缩。

0: 子灭绝，对鄱阳湖湖区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一个很大影响。
1: 近几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加、人类活动持续加剧的影响，鄱阳湖湿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与多变。据鄱阳湖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25这一年，鄱阳湖极枯水位提前87天出现，极端高温干旱达61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0天，导致湿地植物生存受到挑战，进而影响到动物食物，乃至栖息地面积也因此萎缩。
0: 极端干旱啊，对整个鄱阳湖的影响很大，导致啊，现在很多啊，像白鹤等等这些珍稀候鸟啊，它不得已只有像湖外的其他的农田啊、藕田啊去觅食。
2: 2019年，咱们不是第一届鄱阳湖，那个叫国际观鸟周了，那块还叫，就我们当时那个白鹤在保护区待的就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没有吃的的原因。
1: 为白鹤提供莲藕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会需要，但是一部分保护者更希望候鸟回到鄱阳湖保护区内觅食。
2: 第一个是禽流感，然后如果爆发的话对人是有伤害的，第二个是就人工投喂多了之后，它可能野外取食能力会下降，这对于种群来讲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让它能够回归大自然，对人也是一种保障，对鸟也是一种保障。

0: 罗浩的项目已经持续了4年，明天又到了项目评估的节点。
1: 明天要做一个成效评估，你看现在的话，这些根须长得就非常多，体量很大。现在白鹤的先头部队已经来了，但是大部队现在还没到。看一下能不能在大部队来之前的话，这些冬芽能够赶紧长出来。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
0: 白鹤是杂食性的鸟类，食谱很丰富。罗浩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水草？
2: 今天的小鹤课堂，我是主讲邹老师。说起鄱阳湖，大家是不是都不陌生？
3: 是。
2: 那么我们提起鄱阳湖，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4: 有鱼。
2: 有鱼，还有什么？
4: 白鹤。
2: 对，它有喜欢的美食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它是杂食性的鸟类，比如蚯蚓、青蛙、昆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美食以外呢，还有一种是他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苦草。白鹤越冬的食物中最不能替代的就是它的主食四苦草地下的冬芽啊。苦草呢，
0: 四苦草曾经是鄱阳湖中的优势物种。刺苦草的根茎，也就是冬芽，是白鹤在鄱阳湖区里重要的食物。早在1999年，罗浩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关注这种水草。
1: 1999年就开始跟 ICF 有合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苦草冬芽的调查研究了。那个时候其实湖里面的刺苦草很多的，我们经常做调查的时候，刺苦草都是飘到岸边的，体量非常大。那个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鄱阳湖有白鹤长城，鸟为什么会来，有吃的鸟才会来，

0: 然而，极端气候会影响鄱阳湖的水位，导致其难以预测，进而影响了鄱阳湖中植物的生长，其中就包括白鹤的食物刺苦草。而在这种条件下，也让野外恢复刺苦草的工作充满了挑战。
1: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白鹤等珍稀候鸟在鄱阳湖里头的口粮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很困扰的。
0: 这片围栏圈住的区域是罗浩种植刺苦草的基地，位于鄱阳湖中。种在这里的刺苦草需要承受鄱阳湖自然生境的考验。鄱阳湖本身的水文条件很复杂，罗浩的项目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质疑。
2: 被挺多人诟病的吧，说你这个项目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嘛。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第一个螃蟹。
1: 鄱阳湖的特点啊，就是风水一片枯水一线，它常年的水位落差平均都在10米左右，所以这种高差对于整个的植被来讲，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哪怕是我们种了，水一淹可能就没了。
2: 现在我们就怕鄱阳湖发大水，所以很多单位在鄱阳湖里进行恢复都不敢去搞沉水植被。哎呀，
3: 面前是石榴。
2: 可以啊，可以啊，走，出发。
4: 没到一半是吧？
0: 鄱阳湖的复杂多变是人类在进行生态系统恢复时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罗浩他们需要克服的问题还不仅于此。
2: 2020年是种源的问题，因为刺苦草在外面商业购买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它都在河道挖的。我们都是2021年又遇到了鱼，2022年又高温干旱，2023年成功的那年呢还遇到了福寿螺大面积侵害，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波折。今年不知道遇到什么。
0: 历经5年人工繁育刺苦草回归自然生境的实验终于迎来了新的阶段。
4: 吃水，我们要怎么过去？
5: 哎，你们俩
2: 往里面走一点，应该在这个位置脱了吧。下来试一下。
5: 是吗？
2: 没有。是吗？这个不是我的，是吧？我想看它有没有长牙，这里很关键。哎，我看到牙了，你再把它拿起来。等一下，这是牙吗？
5: 哦，
2: 你看，
5: 是，
2: 你看，长了。在我们的围隔区域里面，很多刺苦草的下面已经长出了大量的不附近，比我之前预想的话呢又好很多。至少站在移栽这个结果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全部都存活下来了，就走出了我们探索的这个重要的一步。
0: 位于鄱阳湖生态链条的顶端，它的生存境遇是整个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从大湖到湿地，从白鹤到刺苦草，大自然的设计精妙又复杂，脆弱又关键，相互牵连，彼此影响。
2: 我就希望能够让白鹤能够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时间。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一个大湖汇聚五河，连通长江，在吞吐之间刻画着干婆大地的容颜，守护生灵，也滋养文明。风雨枯，涨雨退，是大湖在呼吸，是自然在往复，是万物在律动，是生命在起舞与谢幕间的轮换。是谁在劳作？是谁在守护？又是谁在万物一体的天地间绘制着

色的是江，绿色的是湖。这里是江西省湖口县，是长江下游的起点，也是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在这里，江水与湖水彼此冲击，相互融合，水位的涨与落之间持续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物种。这片稻田就在鄱阳湖畔，八月份的洪水没有直接冲击这片稻田，但却将一群不速之客赶到了这里。追寻着他们的踪迹，不速之客终于现身。

们是麋鹿，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曾经在鄱阳湖消失，后来被重新引入保护区。

但是这一次洪水来了，他们跑出了保护区，这片稻田意外地成为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0: 鹭的到来，让很多人感慨生态的改善，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无法为此感到高兴。刘世国正在记录自己家稻田的损失情况。
1: 种当年份五亩地，我们要修一间三到一间400块钱，一个人种了400、500亩地了，一亩地损失300，就今年要亏本了，就是这样的道理。明年大单的防水啊也会过来。
0: 这年夏天，麋鹿在刘世国的田里待了将近2个月。人类作为鄱阳湖这个家园中的后来者，是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与感悟后，才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万物共生的共识。当这里的人们决定与万千生灵分享鄱阳湖时，其实也就意味着人类要与万物一起共同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长江江豚来自一个古老的物种，它们在2500万年前开启了演化的历程，成为了独立物种的它们曾经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直到2000年，长江江豚被纳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哎，你好，今天我们拉的那个江豚饵料那个鱼是拉的什么品种啊？
3: 鲫鱼
2: 啊，拉这个鲫鱼啊，它这个规格多少？
3: 是1两2两。
2: 啊，那都很好。你叫白沙进来以后，一边要打。用你不？来了2个缸吧。哎，海鸥来2个海鸥，我们叫缸吧。那个东西来了就说明我们撒的这鱼，它就要。
0: 在2017年之前，长江江豚的数量一直在持续的减少，有相当数量的江豚是因为生活在鄱阳湖中才得以幸存。因此，鄱阳湖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堡垒。时至今日，依然有接近一半的江豚生活在鄱阳湖中。然而，即使是在鄱阳湖，江豚的生存也曾经充满挑战。其中的原因跟麋鹿进入稻田一样，主要来自鄱阳湖特殊的自然节律。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5条大河，裹挟着养分、沙土，从江西的山地平原间穿过，一路奔涌到鄱阳湖。

同时，鄱阳湖还与长江汇聚于江西省湖口县，而且每年鄱阳湖湖水最充盈的时候，也恰正是长江主汛期到来之时。于是，鄱阳湖的水面面积达到最大值，形成了风水一片的景观。当长江汛期过后，鄱阳湖的水位逐步下降，

0: 很多地方的湖底裸露，沟壑纵横，一片沉寂的景象。但是过不了多久，泥土中新的生命将被唤醒。直到来年，洪水再次到来，湖面再次充盈。洪水的到来与退去，造就了鄱阳湖特有的丰水期与枯水期的轮换。大湖的一呼一吸之间，受影响的是草木生灵。只是在面对自然的法则时，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有着更强烈的意愿和更有力的工具去面对改变。2021年1月1日，包括鄱阳湖在内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启了10年禁渔。禁渔后，李良才守着家门口的沙山，想找到新的出路。
1: 我也是移民啊，我搞了20多年移啊。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些人背井离乡，背个篦子，提个包到外面打工，外面没有工，他回来怎么办呢？种田没用，我们这里沙土种田不行。
0: 鄱阳湖周边都是古时江南的核心区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但是李良才世代生活的地方，却有着与传统印象中水乡截然不同的地貌。在九江庐山市了南乡，有20000多亩沙山，是江河带来的泥沙经地质运动沉积和风力搬运堆积而成。这里地理贫瘠，无法种植水稻等作物，使得这里人们的生计更依赖于在湖中捕鱼或航运。然而在鄱阳湖禁捕后，人们从鄱阳湖退出，转而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此时的沙山也开始在人们眼中变得不一样了。
2: 2022年从南山回来，就看到沙漠，我翻过沙漠一看，就是鄱阳湖。然后当时就想着，哇，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沙漠。
1: 这个草叫求助草，嗯，它是一个浅根系的，比较抗旱，就是没有水它也能生长。
3: 这个就是那个阴沉蒿，
2: 不过这个本地老百姓他不采，这个没有人来收购这个东西。这
0: 里还在程春松眼中，可以从这些植物的生长判断出这里的生境条件，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1: 这个东西长出来的那个籽啊，是一种中药，它的功能好多，明目、改胀、消炎，好多。这是一种很贵的一个中药，这个叫慢性条。
0: 慢经，对于当地人而言，

0: 其实并不陌生。它适应沙地，兼具生态和经济价值。程春松将其纳入了拓展种植的物种。在程春松团队的带领下，2023年3月开始，九江庐山市建设20亩育苗工厂，持续推进蔓荆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村民通过种植、采收获得收益。
1: 有些那个50-60岁的那阿姨呀，她能扎得多一年，扎这个蔓荆籽晒干的话，湿的，贵的时候哈，大约有50块钱一根茎，这还是湿的，晒干的话呢，150块钱一根茎。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14: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范昭颂跟李良才一样，也曾经是渔民。禁渔之后，他选择留在湖上。
1: 就听说要组建妇女队，就是在各个村各个地方都选拔出来。当时我那村就选拔出三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很清楚，10月26号组建。我们永修妇女队是好像是在我们江西省嘛第一个组建的，率先组建的。从小就知道有这个动物，但是不进入妇女队，我们没参加那有些学习班，就不知道江豚现在面临着一种濒危物种。

0: 江豚的保护工作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1: 江豚的话呢，它是一个主要生活在水下的一个动物，你要去找到它是比较难去监测的。它哺乳动物呢，它要靠呼吸空气探出头来，但是它探出来的时间呢非常短，不到一秒钟，所以监测比较有难度。
2: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呦，

0: 时间通常不到一秒钟，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寻找江豚的难度。
1: 哦，看见了，逮到了，逮到了。
0: 刘发根在鄱阳湖水文局工作，水位水文是他的本职。后来他多了一项任务，监测江豚。
2: 之前的传统的监测方法，像2006年开始的长江江豚科考，它是开着船，然后船头左边中间右边分别站三个人，拿着望远镜这么数江豚出现的次数，旁边还有助手，助手他会去记录，就出现哪个方向出现了几头江豚，就赶紧记录下来。
0: 依靠人眼观察的传统方式虽然无法避免遗漏，但对于早期江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言是足够的。直到一次史无前例的江豚救护，直接改变了江豚保护工作的思路。2022年，鄱阳湖枯水期提前了将近3个月，水域面积缩减超过80%，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极端干旱。9月初，范昭颂去巡逻的时候，水位已经低于6米。
1: 我是第一个过去的，我们的龙珍执法大队大队长给我下达的命令，立马赶到那个三道坑去看情况。我们当时是骑着摩托车过去的，然后又上报给那个省里的，然后立马就是要求啊，当然蹲守。所以在9月初我们就开船过去，因为水位还在下降，必须要起出来。当时有那个梅博士作为现场总指挥。
0: 范昭颂所提到的总指挥梅博士，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梅志刚。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依然心有余悸。
3: 2022年主要是迁移到赣柳的去了。
4: 那2022年还是规模挺大的，我们有一个结果。
5: 那中间选
4: 22年的科考，像鄱阳湖是我自己是队长嘛，那年很奇怪，9月底的时候就非常扑了，扑的超过想象，从来没见过这么扑。
0: 这三张图展示的是2022年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情况，其中红色标识是江豚的分布区域。
4: 10月20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叫我写个方案，准备开展救护。当时说牵出30多头就可以了，但是那天我就不太放心，我要去看一下。那天下午我们就开车去了，我发现那远远不止100多头应该有。后来就还是要针对100多头的这样一个计划去做准备了。
0: 最终统计，那个沙坑里困着超过200头江豚。鄱阳湖中接近一半的江豚都在这里。

0: 这段视频拍摄的当天，鄱阳湖水位降到了4.75米，是1950年以来鄱阳湖历史最低水位。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救护行动最终还是进入了迁移江豚的阶段。
1: 我们先用无人机去找啊，先看看有多少，对吧？大概在什么区域，然后确定好，把方案做好，再去。所以实际上跟以前的要困难一些，在这个小区域里面，就是主要是地形比较复杂。
2: Thank you.

0: 发现到迁移，整个历程超过大半年的时间，总共解救江豚111头。这次行动的成功毋庸置疑，但其遇事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1: 像这样的事情，像这样被困沙坑的事情吧，如果你不去改善这个气候条件，可能会经常发生，可能会经常发生。因为现在看来，这个异常的气候，就是尤其是异常的枯水，好像很频繁了。
0: 好在刘发根不用再站在船头数江豚了，在电脑上就能掌握江豚的踪迹。
1: 多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伤害行为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江豚出了意外，对吧？就是发生了之后，我们再去做管理。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预测和预警，就是我们预测哪里是高风险区，去预警它，提前去管理，防患于未然。
2: 好，这是近几天的江豚监测的数据，像今天的已经出现了542个信号，有44次活动，有6次是捕食。然后像这里这个很密集的这种，可能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在10毫秒以下的这个，就是它是在高频率的发出这个超声波信号，就是在精准定位食物，一般就是在捕鱼。
0: 这里是鄱阳湖中重要的航道。刘发根与科学家们的监测与守护，对于江豚的生存至关重要。
2: 一个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二个是有人类活动的，包括一些航运的，还有一些人类活动的，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干扰。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极端气候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我们怎么去能够把鄱阳湖的这个规律去把它去了解清楚。把江豚的这种规律给大家了解清楚，才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3: 看到了吧？
4: 没拍到。
3: 那个是不是？
5: 狐狸在
3: 这鱼里都是。漏了，漏了很少，就闪了一点。
6: 可能如果是跟水面更近一点的话，
4: 那看着不明显。
7: 哎，起来，掉了，掉了！
8: 哇！哎呀！
9: 哎呀！你们录了多大块吗？
7: 哎呀，都集中在那儿了。
0: 这里是扬子洲，赣江经过南昌市区流向鄱阳湖，是水运要道。但是这里也有了固定的江豚种群在此定居。今天鄱阳湖畔的人们已经达成与万物共生的共识，从麋鹿到来到麋鹿离开，刘世国焦虑自己的损失，但从未驱赶伤害过这群不请自来的生灵。
10: 那晚上他就在这里休息，他们主要在这里宰了宰，那么再说到下一代。
0: 麋鹿回来了，江豚还在这里，涨落之间，鄱阳湖继续哺育着万千生灵。

0: 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和

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他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

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它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遇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

地靠近前方的非洲疣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疣猪身上，怕其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疣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疣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疣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

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他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

0: 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他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

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

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安全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塔维国家公园迎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

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

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它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第三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

层。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为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

0: 为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9: 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9: 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的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

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福分的生活非常忙碌，它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氟泛为什么会跃出水面。氟泛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 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 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 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 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0: 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 海马能在三

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

他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他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它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

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他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

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他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他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4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他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

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它们的动作不再笨拙，它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它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

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

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它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0: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他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1: 胶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刚刚都在一起拼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过，漂亮。
3: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

0: 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

摇，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易鱼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鼬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鼬，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鼬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鼬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

0: 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

0: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2: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3: 1, 2, 3, 4。
2: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它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它也有自己的任务。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

0: 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
1: 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聚恒。

0: 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骑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它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九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八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八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

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

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儿。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蜡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蜡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蜡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蜡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蜡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蜡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蜡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蜡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

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评比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评比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1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评比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评比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评比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
不同的评比海豚群体会根据

与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平鼻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鼻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雌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鼻海豚的美餐。

0: 平底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底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底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

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

叶纯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独有。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025年10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40分钟后，它已跃上113米高的上游桨面。这大约是从三峡船闸通过的第110万艘次船只。

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

那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今天，长江已成为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事实上，从第一艘货运木板船运行在江面上开始，数千年来，它始终是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水道。重庆中县的中坝遗址，这样的花边口圆底罐有数万个，它们大小、容积和规格惊人的一致，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器具，而是用于特定生产的模具。这样的制盐陶器有各种类型，在各个不同的环节保证所生产的盐锭重量和体积始终保持固定。中坝遗址有着厚达12.5米的文化层，包含了从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盐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10万件。他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前，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运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岛，成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

0: 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都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答案藏在长江与一条人工水道的交汇处。当长江证明了它足以驱动区域经济腾飞时，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地缘难题。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统治者们相信，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成为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1: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2: 哎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

0: 一年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候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上千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路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力，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

0: 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炉。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当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一些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0: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栅礁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 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0: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铝加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重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1: 我来了的时候，那还是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3: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散隐蔽，所以正好这个山都给挡住了里头。
0: 建厂初期，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正是坐着江船逆流而上，将沿海的先进工业标准带入了深山。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1: 这些元件呢，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350公斤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用的结构框。
4: 我们的3万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铝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铝。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剩下的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西南铝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道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整合，能源、智慧与生态的跃迁也已奔涌而至。长江不再是一条受制于地理法则的自然河流，而是化作了国家巨型资源配置的超级中枢。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

0: 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那边监护好，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装的这个底片，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需要雨代家和我们这个500吨气垫胶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加，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起一点，
6: 好，400吨，400吨，放到这，400吨，一个点，等一下，
1: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1000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

0: 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1: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2: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淘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淘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是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

0: 有就赚了，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1: 对于豪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豪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2: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1: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2: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1: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2: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2-3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大概2000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1: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沿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3: 我小姐姐爬过船都是她已经不爬了，就够够了。
1: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1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香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她和弟弟的日常生活。香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1: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六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项羽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六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1: 地道肯定是有点少，他妈真算有地道还有。
2: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级，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0: 此刻在项羽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3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11: 准备好了，
12: 多少卷就收，多少卷就收。
11: 好的。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竹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

0: 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顶。对于悬索桥来说，主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1: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主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2: 太靠外了，
1: 你后面到位置就叫停啊。
3: 后面的，后面后面。好了，我们再拉一把。
4: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听懂？太长了。

0: 换一个，再换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蛮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蛮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钦江上游。
3: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界的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的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1: 对蛮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 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0: 要30到50只苗，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1: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4: 好，小的来也。
1: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5: 量过了没有？
6: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1: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7: 从6公顷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这片的话，
1: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8: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5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1: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8: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1: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8: 肯定着急啊，因为

0: 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它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送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1: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2: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1: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3: 哦，等我撬开它了。
1: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4: 你回去呢，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3: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1: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3: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哦？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4: 上面。
3: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1: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3: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1: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3: 都往棚顶跑。
1: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

0: 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1: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五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三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2: 反正能装的我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四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1: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3: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一个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要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4: 3、2、1

0: 人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颜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1: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2: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3: 聪聪，聪聪。
0: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3: 你自己去看，去看那个。
0: 运河开挖的这三年，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
2: 阿林，阿林。
0: 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场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9: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场，因为堆存场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8: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9: 因为这也是关乎着
8: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10: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做这个。
8: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

0: 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1: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2: 啊，
1: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1: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玉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3: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4: 忙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3: 那早上会去百年老河。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3: 一个人好中心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3: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

0: 它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1: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威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它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蚝排，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2: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
3: 哦哟，18.3，
2: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想接我的仪器了。
4: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5: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

0: 一期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龙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有一种动物却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就是小红鹳，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鹳，它们几乎都会飞到那。

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鹳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鹳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鹳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鹳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

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鹳来到这里筑巢。在像眼下这样的好年景里，会有数十万对小红鹳在此成功繁育后代。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它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鹳，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他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他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几欲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蝌蚪路边险象环生，顶部的岩石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8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它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它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它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它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长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

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雀搞些小动作了。

长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帝却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橙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帝却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橙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橙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帝却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它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它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

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他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它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湾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胶囊。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勘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勘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勘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勘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勘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勘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勘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勘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他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勘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鲑鱼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

0: 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各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这个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叫这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出去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10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湖船救了我的命。
0: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舱，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舱，它是保持浮力都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舱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1: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同一位筛放的师傅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给你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垂直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垂直再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感觉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年宁德建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及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我16号接到电话，只有20几天的时间给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船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20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0: 有一句话就是“折一次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湖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在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1: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部走到整个沿海地方。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0: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积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十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三类典型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就是我们把沉船的那个物质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骨，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的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两类样本是动物和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它是测年，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四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七年、淳熙十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四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 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念冠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2: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在第十舱，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赐癸卯岁赐，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赐。

0: 代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年冠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次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1: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桨啊，吹佛桨啊，有桨记号，有光手的光啊，钢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菜火掌值，火掌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钢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你看这个宝掌的掌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样。那这个宝掌啊，它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立宝掌，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宝掌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纲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1: 李冲公凭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纲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

0: 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出土，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1: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0: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1: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引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挺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霸南接东，那就是霸的南边，接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0: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1: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

0: 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1: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八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

0: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西北味，几口带圆，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第一次来海陵岛，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0: 这是程民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

0: 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1: 我研究宋代经济三四十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拿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2: 中位数，
0: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民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1: 你看呢？我这上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2: 瓷器大概得有18万件。
1: 18万件是吧？
2: 哎，
1: 这就好办了。18万
2: 乘以30文。
1: 30文。
2: 540。
1: 你再除1000。
2: 除以1000。
1: 5400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1: 贯。
2: 铁器120吨。
1: 120吨。
2: 对。
1: 建道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0: 通过反复计算，程民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
1: 10万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能买10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0: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1: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3: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1: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0: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仓，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被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都是这个也吃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过水率，我们就做一个短暂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把机器放在下面，铁器放在上面，看看这个船的摇摆周期会不会减缓。等一下我们会把它颠倒过来，看看那个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看看。
1: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瓷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或者那就会更小。
0: 1 2 3 4 5 6，然后我们再把铁器放下去，放到底部，再让它重心放到下面去，好，这样再摇，你看，这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1: 就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这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是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水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2: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11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11月24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800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3: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韬、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分于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户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2: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峰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 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婆林绍，正是当年泉州

赤膊司等官员。赤膊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赤膊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赤膊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赤膊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赤膊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赤膊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赤膊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赤膊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检。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0: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1: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类似这样的天平横器在埃及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阿拉伯地区也许就是南海一号上天平的源头。红海边的赛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赛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2: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赛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1: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2: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梁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1: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

0: 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 1.5 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它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正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3: 通过真菌类群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2: 南海一号的九号舱右侧，十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有的罐子上还有“九邓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4: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字的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入嚟睇睇我哋嘅酒，哇，发酵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
3: 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到啊？
1: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3: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4: 好大一只鹅啊，黄棕鹅、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4: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要参考这个标本的，也不能搞错啊。我们就提取了南安一号鹅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中鹅和乌中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

0: 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11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1: 哎，小伙子，哎，打的螺呢？
2: 螺还在有，来，哎，哎，啊。
0: 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0.5至0.8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他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1: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9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的，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1: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呢、刚刚沉没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0: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

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W5251次反方向接近，
1: 格姆网工区9月4号4352号调动命令下达。
2: 下午6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汗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纪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1: 啊，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纪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4: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储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糊堵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5: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了。

0: 哎，谢谢你。
1: 好喝啊，这个。
2: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是吧？
0: 对。
2: 工作那个地方，
3: 24小时，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4: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中秋节也在这儿。
0: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3: 还是舍不得这个？
0: 舍不得，
3: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2: 同事多，热闹，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大家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5: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严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5: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银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

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

0: 沿线完整，含水线透水线一般，常识。
1: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2: 是石英和假常识。
1: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3: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三四十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1: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3: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1: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4: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1: 岩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岩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5: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6: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4: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啊，反正鸟很多，
7: 鸟很多，
4: 叫不上名字，
7: 很多很多啊。
4: 对，
1: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8: One, two, three, go。
1: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是宝藏，也是家园。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龙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它们就是小红冠，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冠，它们几乎都会飞到纳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冠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冠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冠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冠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

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鹳来到这里筑巢。在像眼下这样的好年景里，会有数十万对小红鹳在此成功繁育后代。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它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掉队者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不过目前非洲土罐差不多都填饱肚子了，

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0: 干？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2: 干嘛？是干嘛？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他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他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几欲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蝌蚪路边险象环生，顶部的岩石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八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它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它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他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他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长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鹊搞些小动作了。

成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帝却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成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帝却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成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成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帝却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

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他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他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它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麻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胶囊。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堪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堪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堪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堪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堪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堪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堪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他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勘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子。鲑鱼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掠食动物群。这些掠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这个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造的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

0: 我跟我爸爸出去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十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浮船救了我的命。
1: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墙，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墙，它就保持浮力都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墙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0: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桐油会筛放的食物，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等于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随时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锤子再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感觉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年宁德建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及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哦，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我16号接到电话，只有20几天的时间给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传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20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1: 有一句话就是“择一事，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木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的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0: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部走到整个沿海地方。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

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尖鸟妈妈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福分的生活非常忙碌，他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福分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福分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参与的福分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福分为什么会跃出水面。福分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

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雄性南路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路脊鲸每3到5年繁殖一次，每次只会产下1头重约1吨的幼崽。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

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化作将消失在潮水中。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0: 鲶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1: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觅食，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

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他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它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他无比壮硕，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它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它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它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它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

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0: 起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四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它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它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它们的动作不再笨拙，它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它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它们来说不太容易。

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户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户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

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0: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他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1: 胶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三个都在一步。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2: 开始。
3: 过过，漂亮。
2: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和你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两
10: 样吧，
11: 两个人
12: 的。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

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易于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啊，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鼬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鼬，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鼬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鼬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

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盘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

0: 赛诗苏黎小金丸。
1: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他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2: 1, 2, 3, 4。
1: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他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任务。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

0: 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骑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他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

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他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他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9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8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8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9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它尤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1/3的食物。他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他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
们可以安心地享用。

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儿。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蜡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蜡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它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哦，它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蜡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蜡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蜡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即便有几千条管足，它现在也无法逃脱。它甚至将管足收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油彩蜡魔虾会趁海星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海星的消化腺、性腺等软组织。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蜡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它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蜡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

抗能力。比如鸟格，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格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格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平鼻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平鼻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一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平鼻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鲻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鲻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鼻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鲻鱼。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平鼻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平鼻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鼻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鲻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鼻海豚的美餐。

红鼻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鼻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鼻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

0: 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它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真让人刮目相看。褐鹈鹕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它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

也被清理掉，雌性猎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猎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猎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猎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独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十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

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025年10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40分钟后，它已跃上113米高的上。

是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今天，长江已成为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事实上，从第一艘货运木板船运行在江面上开始，数千年来，它始终是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水道。在重庆忠县的忠坝遗址，这样的花边口圆底罐有数万个，它们大小、容积和规格惊人的一致，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器具，而是用于特定生产的模具。这样的制盐陶器有各种类型，在各个不同的环节保证所生产的盐锭重量和体积始终保持固定。忠坝遗址有着厚达12.5米的文化层，包含了从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盐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10万件。它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前，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人类的物质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运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单。

0: 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多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答案藏在长江与一条人工水道的交汇处。当长江证明了它足以驱动区域经济腾飞时，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地缘难题。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统治者们相信，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成为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0: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一匹骆驼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上千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

0: 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卢。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当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

0: 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以及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1: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栅礁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1: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铝加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重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3: 我奶奶的事儿，那还是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4: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散隐蔽，所以正好这个山都给挡住了里头。
1: 建厂初期，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正是坐着江船逆流而上，将沿海的先进工业标准带入了深山。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3: 这些环境啊，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三米五直径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用的结构框。
5: 我们的3万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铝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铝。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剩下的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1: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

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整合，能源、智慧与生态的跃迁也已奔涌而至。长江不再是一条受制于地理法则的自然河流，而是化作了国家巨型资源配置的超级中枢。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那边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着的这个底子，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需要你大家和我们这个500吨汽车吊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轻一点。
6: 好，400吨，400吨，放马架，400吨，一个点，等一下，
1: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
6: 一档慢慢降。
0: 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1000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3: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陆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陆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

0: 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一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陆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贝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2: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蚝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蚝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是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3: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 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摧残。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3: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3: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两三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会收集到大概两千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2: 我小姐姐爬过船都是了，她已经不爬了，有沟沟了。
0: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5: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6: 肯定是有点伤。

0: 了地道台。
1: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2: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2: 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12: 准备好了，
13: 多少卷就收。
12: 好了好了，
2: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主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14: 西岸停一下。
2: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竹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15: 太靠外了，
14: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16: 过面。再下一点，听懂？太长了。
15: 再换一个。
2: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首根竹缆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0: 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1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0: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1: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0: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他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2: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测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0: 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3: 要30到50个。

0: 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1: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

0: 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五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1: 啊，整个大爷，
0: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2: 有连过了没有？
1: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3: 还需要抓紧一点。
4: 从六公顷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5: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5: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0: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5: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如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送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6: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0: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在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

0: 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1: 哦，等我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2: 你回去呢，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1: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哦？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2: 上面。
1: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0: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1: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轻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0: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都往棚顶跑。
0: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3: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
2: 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2: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4: 反正能装的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陆运河项目。
2: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5: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子们尝试第一次开合。
6: 3、2、1

0: 人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2: 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1: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2: 重重重重。
0: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运河开挖的这三年。 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严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在河道边。 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来一颗，
3: 大家一起来一颗，改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4: 真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改世高鲜空心烤山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 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广西。 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废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5: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
0: 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此时，废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6: 因为这也是关乎着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 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狒狒，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

0: 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1: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就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2: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3: 啊，
2: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2: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玉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4: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调动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3: 已经是火中山了，变了好多了吧？变了好多
0: 了。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3: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北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4: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北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它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蚝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5: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
6: 哟，18.3，
5: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7: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8: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狒狒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各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这个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叫这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出去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10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浮船救了我的命。
0: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船，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船，它是保持浮力，它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船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1: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同一位筛网的师傅，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给你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随时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垂直在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它在一起的话，你感觉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年宁德建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及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

0: 我十六号接到电话，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跟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传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二十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1: 有一句话就是“折一次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木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的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0: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部走到整个沿海地方。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男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达布逊，56251次反方向接近，跟我们瓦工区9月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下午6点，
1: 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察罕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
0: 所以这一块的盐污附着的比较多。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1: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散落击穿。

0: 这一块的影响。
1: 白色岩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0: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1: 这是一场与岩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啊，
1: 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4: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5: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
4: 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6: 好好啊，这个，
4: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

0: 跟家里一样是
1: 吧？对，
0: 工作那个地方
2: 是24小时，
1: 24小时
2: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3: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那就爹也在这儿。
1: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2: 还是舍不得这个？
1: 舍不得，
2: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0: 同事多，热闹，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大家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4: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察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严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1: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长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砾型卤水更深的谜。

0: 连线完整，含水线透水线一般，常识。
1: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2: 是石英和假常识。
1: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3: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跟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1: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3: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1: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4: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1: 岩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岩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5: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6: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4: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啊，反正鸟很多，
7: 鸟很多，
4: 叫不上名字，
7: 很多很多啊。
4: 对，很感。
1: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8: One, two, three, go。
1: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起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

年十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40分钟后，它已跃上113米高的上游江面。这大约是从三峡船闸通过的第110万艘次船只。

是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今天，长江已成为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事实上，从第一艘货运木板船运行在江面上开始，数千年来，它始终是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水道。重庆中县的中坝遗址，这样的花边口圆底罐有数万个，它们大小、容积和规格惊人的一致，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器具，而是用于特定生产的模具。这样的制盐陶器有各种类型，在各个不同的环节保证所生产的盐锭重量和体积始终保持固定。

0: 齿有着厚达12.5米的文化层，包含了从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岩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10万件。他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前，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人类的物质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运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岛，成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

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多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

0: 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成为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1: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失去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一匹骆驼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1000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力，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炉。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当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

0: 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一些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0: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栅礁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0: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在中国钢铁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铝加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重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3: 我来了的时候，那还是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4: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散隐蔽，所以正好这个山都给挡住了里头。
3: 哦，

0: 初期，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正是坐着江船逆流而上，将沿海的先进工业标准带入了深山。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1: 那些火箭呢，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三米五直径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用的结构框。
2: 我们的三万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旅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旅。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剩下的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西南旅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道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整合，能源、智慧与生态的跃迁也已奔涌而至。长江不再是一条受制于地理法则的自然河流，而是化作了国家巨型资源配置的超级中枢。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各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这个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叫这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出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10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

0: 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浮船救了我的命。
1: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舱，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舱，它就保持浮力都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舱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0: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桐油会筛放的食物，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给你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随时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锤子再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感觉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2010年，宁德、建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及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0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哦，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我16号接到电话，只有20几天的时间给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船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20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1: 有一句话就是“折一次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木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在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0: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部走到整个沿海地方。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啊。偷偷加量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1987年的一天，一条 1.72 米长的黄金链在南海北部上下川海域被意外打捞出水。随后，考古队员在近3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它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专家最初的鉴定，南海一号属于中国宋元时期。如此看来，它在海底沉积的岁月比许多王朝的历史都要长远。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把它安置在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内。这艘全球范围内已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是一座从未出现过的保存了庞大宋代海外贸易信息的水下遗存。它让许多文献的记载成为了现实的存在。2014年，对南海一号的发掘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并持续至今。十多年过去，我们将首次通过大量独家影像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层层揭开历史的迷雾。这是一艘什么年代的沉船？船上有些怎样的人？它装载了哪些物品？从哪里出发？将要去往何方？最终又为何沉入海底？这些谜团都将迎来答案。随着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全面启动，一个核心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艘最初被判定为宋元时期的沉船，究竟归属哪个具体年代？考古队员和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的专家提取了三类典型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首先测试的样本来自船只建造时最主要的结构部件。
1: 我们把沉船的那个物质样本取了一个全套的系列，一个是取了龙骨，另外一个就是桅杆孔，它可能和这个沉船的建造年代有关系。之前没有人去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只关注它的那个沉没的这个年代。
0: 船体样本检测结果推测，南海一号船体龙骨建造于公元900至1000年间，属于北宋时期。龙骨、桅杆为远洋海船的核心架构，一经完工便服役至终。这意味着南海一号也许在北宋年间就已建成下水，开启了它的航程。随后它不断修缮，持续航行，直至沉没。另两类样本是动物

0: 何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只有在海船起航时才会被采购登船。这些骨骸和遗存将指向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测试的结果介于南宋1183至1215年间，老船承载的新物也为这条船最后的时光指出了线索。
1: 1183年到1215年这个范围应该是这个船沉没的最可能的一个年代，它是测年，它是所有的测年方法里面最为精确的，它的下限就是1215年，没有覆盖这个1216年。
0: 在南海一号考古现场有了新的发现，这是四只印刻着年号的酱釉罐。淳熙七年、淳熙十年、乾道直号以及丙子年号，四只纪年罐可能是船员使用的器物。他们陆续上船，时间从1156年延续至1183年。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纪年罐铭文最晚的时间1183年，这也和碳十四测定的沉船时间范围相互佐证。此时考古队员都知道，这条沉船最后的时光已经被缩小到几十年，他们希望能找到更接近和精确的线索。直到有一天，一只德化窑青白釉双细罐被缓缓取出。
2: 我记得是在我们清理船舱的后期啊，在第十舱，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个癸卯的一个纪念材料，上面写着这个正进金纪赐癸卯岁赐，它是出土的时候新亮如初。
0: 癸卯岁赐在南宋时期对应两个时间点，淳熙十年的1183年和淳佑三年的1243年。结合碳十四检测数据与纪念罐年代，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墨书里的癸卯岁赐应为南宋淳熙十年，即1183年。
2: 为什么癸卯这一件器物啊出现，让我们这么兴奋？墨书的出现，那肯定是最接近我们沉船沉没的这个年代。当年这批货准备上船了，要出去贸易了，那这个我要写上。这是谁谁谁的，记录这些当年的信息。
0: 船上出土的大量铜钱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些钱币跨越数百年，历经多个朝代，最早是汉代五铢钱，最晚则是铸造年代为南宋1174和1189年之间的淳熙元宝。但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前，沉船周边已发现散落的铜钱，考古人员难以确认船上的铜钱是否被完整收集。出于严谨，研究人员最终将南海一号的沉没时间推定为不早于公元1183年。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中亚地区因战乱陷入动荡，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日渐稀疏，身处逆境的南宋王朝却凭借着领先时代的海船将商品远销海外，让横跨印度洋、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贸易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方商贸与文明交流的全新纽带，也缔造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黄金时代。当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一个能够实证南宋海上贸易相对完整的样本

0: 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允许并鼓励国民出海贸易的王朝。这些走出国门的宋人在船上是怎样的组织结构呢？考古队员期盼能够找到答案。
1: 菜子，佛桨啊，吹佛桨啊，有桨记号，有光手的光啊，钢手。
0: 船舱中多件带有钢字墨书，推测为船员日用的酱油罐出土了。宋代海船的船长叫钢手，掌握船上一切事物的决定权。这些酱油罐可能就属于南海一号的钢手所有。在另一些出土的日用器上，清晰可见正知客三字的墨书。宋代的知客指某些机构组织内部的管事人，这位正姓船员在南海一号上的地位也许不低。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浮现，上面写着菜火掌值，火掌则是船上专司导航的重要角色。这些海船上重要的职位，在今天唯一存世宋代钢手李冲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凭证中部分存在，而这份凭证还有着那个年代海船人员管理的线索。
1: 你看这个保长的长字写得多好，三个字一个花样。那这个保长啊，它是不是那个时候水手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像李保长，还有磕头甲等等，是不是也代表着以保长为首的海洋贸易团体呢？它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宋王朝保甲的这个制度呢？
0: 保甲制度建立于宋代，以户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进行户籍、治安、税收等方面的管理。在钢手李冲的贸易凭证上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明确体现。
1: 李冲公凭上面提到什么一甲、二甲、三甲这些，所以说这种海上的贸易的话，那也是离不开当时南宋王朝的大陆腹地以及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撑。考古证据跟这些文献资料完美结合。
0: 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在南海一号上，钢手全面负责各项事宜，保甲制度管理着全体船员。当他们即将登船出发时，他们会带着怎样的货物去往何方呢？

0: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最难清洁的一处展区，展柜玻璃上满是游客惊叹之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三层的精细展区，
2: 博物馆原物啊，
3: 哇，那太难得了。
0: 这里放着南海一号上最耀眼夺目的一类出水器物，金器。2014年的一天，在沉船船首位置发现的一个罐形器物被打开，一抹穿过时光的金色映入人们眼帘。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与编号，包括金叶子、金饰等70余件金器被陆续取出。这是南海一号第一次集中发现如此大量的金器，随后金器陆续

0: 至今已有300多件，而金叶子就是金器中较多的一类。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金银既是货币又是商品。这些金叶子用纯金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重量40克上下，约等于宋代的1两。金叶子的正面还杂印有韩四郎、刘郎铺、韩宅、十分金等戳记，由5层极薄的金片折叠而成。除金叶子外，南海一号还出土了大量银挺，总数超过300公斤。许多银挺的戳印为25两，其中一块25两的银挺上的戳记刻着"行四二郎，霸南接东"。
1: 当时我做南宋金银货币研究的时候呢，这个金叶子一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尤其是它的金叶子地名都是在杭州的地名，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同一个铺席它没有出来那么多的量。
0: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南宋时期最完备的金银货币，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银货币铭文和印戳和博物馆内的馆藏属于同款。这些800多年前的人名和地名，让研究南宋货币的李小平眼中的杭州生动了起来。
1: 这张图呢，就是收录在《咸淳临安志》上面当时的京城的一张地图。这条街就是御街，在这个大概有个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100多家的金银盐钞交易铺。我们在南海一号上面出现的金叶子也好，银挺也好，上面的铭文呢都是霸南接东，它就是霸的南边，接的东边，那就在这边。
0: 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挖掘的地下遗址，还能看到这条御街当时的痕迹。800多年前，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南海一号的钢手和货主们兑换金银，准备出发。
1: 他那个房子其实就在边上，以前一路上旁边就是房子，所以他就在这个方位。而且呢，就南海一号它上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韩五郎啊、韩四郎啊，还有其他的铭文，它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集中在这个方位。
0: 在南宋笔记《孟良录》的记载中，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还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数的财富在上百家的金银交易铺中流动。今天南海一号船舱中出海贸易的商品已经全部清理完成，其中主要的金银瓷器等8大类商品和宋史上的记载几乎一致，

这些商品大多可以确认原产地，而船上100多吨铁器，专家们推测或许产自南宋南方冶铁中心福建。如果将这些商品信息绘制在地图上，一个自北向南横跨3个省份的商品集散脉络就渐渐浮现。这是南海一号满载货物的全景图，14个船舱装满各种船货，这或许就是它出发前的样子。如此一船的货物，在

0: 宋代它们价值多少呢？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2: 快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凤姐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2: 知道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第一次来海陵岛，第一次来阳江，南海一号，这个一号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出口的物品里边主要是哪些种类，走向国际贸易的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0: 这是程明生教授第一次走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亲眼见到南海一号的真容。作为一位研究南宋经济数十年的学者，他深知历史的真相不只写在帝王将相的传奇中，更藏在每一文钱的流向里。
13: 我研究宋代经济三四十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宋代外贸的活钱包。我看到的是成本、利润、国家政策。我的意思是不能一个一个的算，你整体上算，你就拿铁锅、瓷器，你不能一件一件的算，那就不行了。你给它折合折中一个中等的一个价格。
10: 中位数，
0: 计算这艘沉船上船货的价值就是他的一大心愿。在程明生看来，这是理解南宋海上贸易经济最直观最有力的体现与佐证。
13: 你看呢，我这常说的啊，一件普通日用瓷器的价格一件30万，咱们瓷器有多少件？
10: 瓷器大概有18万件。
13: 18万件是吧？
10: 哎，
13: 这就好办了。18万
10: 乘以30万，
13: 30万
10: 540，
13: 你再除1000，
10: 除以1000，
13: 5400贯，
10: 那这样的话，我们黄金是87.5两，每一两是35贯，乘以35贯，3062.5贯，
13: 贯，
10: 铁器120吨，
13: 120吨，
10: 对，
13: 乾道元年还是那个宋孝宗的时候啊，每斤130文，个十百千万62000贯。
0: 通过反复计算，程明生粗略算出南海一号几类大宗商品的价值大约在10万贯左右。
13: 10万贯，这一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能买10套豪华住宅，就是宰相那样的住宅，还可以在福建购买3300多亩土地，打造10艘航海的大船。
0: 在这些商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船上120多吨铁器，它们主要包括由生铁铸造的铁锅和几千件熟铁制造的铁坯。
13: 我没想到这个铁器会这么多，
14: 值得研究，肯定是值得研究。

0: 就，
1: 铁器也是不允许外出的呀，是吧？他肯定是走私，这肯定是大罪重罪。
2: 宋代的律法禁止铁器出口，如此大量的铁器显然不能通过官方查验，他们是怎样装上南海一号的呢？因为整体打捞，人们可以看到南海一号商品的装载方式，瓷器在下装满货仓，重达120余吨的铁器却摆放其上。这样的布局也许印证了宋代文献《敝帚稿略》中关于海外贸易走私的记载。在市舶司官员清点船货放行后，南海一号驶离港口几十里外，随后有几艘小船靠近，100多吨铁器被悄悄搬上甲板，小心堆放在合法申报的瓷器之上。只是这样的装货方式会让船体重心明显抬高，在风浪中容易倾覆，增加航行风险。在参与发掘多艘宋元时期沉船遗址后，水下考古队员崔勇发现南海一号的商品构成和装载方式并非特例。如果不是每一艘船都有走私行为，那这种带来航行风险的装载方式有怎样的缘由呢？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都这个也是混装的话，它第一次要避免的这个破损率，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按照蓝海一号的装载方式
1: 放，
0: 把吸气放在下面，铁气放在上面，看看这个船的摇摆周期会不会减缓。等一下我们会把它颠倒过来，看看那个摇摆周期会不会增加。好，看看
2: 绕着龙骨的横摇是这个船的最常见的一种摇摆，就是以这个龙骨为轴心，离这个轴心越近，它的摇摆幅度就会越小，离轴心越远，它的半径大了以后，摇摆幅度就越大了。磁器怕摇，它就会离轴心近一点，它幅度就变小一点，破损率就会更小。
0: 1、2、3、4、5、6。然后我们是要把铁器放下去，放到底部，就让它重心拖到下面去。啊，这样再摇，你看。从理论上，它肯定是重心在下，摇摆周期是快的。
2: 就像我们常见到的钢琴节拍器，你把那个重锤往高移，就移到上面。它是慢拍，就是变成了哒哒哒哒。但你把那个重锤压到下面去，它就变成了这个快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弹钢琴的节奏是跟着拍子走。这就是叫做钟摆理论嘛。
0: 今天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成功的。蓝海一号的这个装载方式，破损率就会变小，这是中国古代一种经验科学。
3: 虽然这种装载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瓷器的破损率，可一旦遇上海况突变，风险便会骤然放大。无论是因为走私，或是为了避免瓷器破损，南海一号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至今仍难以定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研究与发现才能为这一谜团解开答案。这样一艘承载着巨大价值的海船，在南宋海外贸易官方管理体系下会在哪里出发，又是循着怎样的流程手续顺利起航的呢？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又叫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0: 城市也许就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泉州九日山曾经是胡佳琪儿时游玩的地方，长大后的他才知道，山上的摩崖石刻记载着历史上海船船员出海前在这里进行的浅泊奇峰仪式。数十年的守望与研究，没有人比胡佳琪更熟悉山上的每一处石刻。这些石刻留下的时间大多在公历十一月之后，此时的东南沿海正是冬季，北风渐强。其中这块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石刻，胡佳琪极为关注。这是南海一号最后一次航行可能的年份，也让八百多年前的风吹到了今天。
1: 淳熙是南宋，时年呢就是183，当时的郡守叫司马吉，同典宗、赵子韬、提拨韦林绍这几个人呢，以浅薄其分于盐湖市的通远、善利、广户王池下，也就是闽南的第一大海神。
0: 强劲的风是海船远航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大浪又让航行充满未知的危机。一场奇风仪式兼具求风和祈福，让石刻背后的故事有着命运的张力。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更让这样的仪式成为海船起航前朝廷明令市舶司组织的官方公务活动。而石刻上的提拨林绍，正是当年泉州市舶司的官员。市舶司，中国古代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官方机构，类似今天的海关，只有在设立市舶司的港口，海船才能报关出海贸易。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市舶司有管理对朝鲜、日本贸易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司，以及管理南海贸易的泉州和广州市舶司。泉州鲤城区有着迄今唯一发现的宋代市舶司遗址。宋代律法规定，海外贸易的航船出发要通过市舶司查验，而海船归来时必须回到同一市舶司报备交税，并把带回商品大致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这叫做抽解。一来一回间创造的财富，在南宋时最多达到朝廷年收入的15%以上。或许当年的南海一号正是在这里接受查验，准备出发。如果没有沉没，它将去往何方呢？在南海一号遗址的上层区域，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一些铜制器物的部件，随后一颗颗铜制砝码被发现。虽然很难完全复原，但这应该是一座天平。几年后，在船体外的淤泥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只空空如也、通体沧桑的木质盒子。这段发掘的影像也给远方的一位学者提供了线索。

我在这边发现了几架天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这个砝码，还有这个装砝码和天平的这个盒子。尤其是这个盒子，我看它的内部结构，跟我们南海一号上发现的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它这个大小。

在埃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考古学博士张叶坤因为对南海一号商品流向的好奇，来到这里寻找答案。

0: 红海边的赛林港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毗邻麦加。公元九至十三世纪，这里因海上贸易而繁盛，十五世纪后逐渐衰废。2018年开始至今，来自中国的考古队员和沙特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遗址上联合考古。中方考古队领队杨瑞曾经参与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在赛林港遗址的土层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器物。
1: 因为我参加过南海一号的发掘吧，然后在赛林港一发现这个砝码，就是说，哎，这和南海一号上的一模一样。
0: 相隔万里之遥，当再次与同款砝码相遇，杨瑞希望能探寻他们曾经的使用脉络。
1: 这种砝码各种重量都有，最重的是78克，往下有39克左右的，有一半的，有一半的一半的，就是20克左右的。它应该是在海外贸易中称良金叶子、银两或者一些贵重的香料。
0: 在文献记载中，宋代的海船可以从泉州或广州出发，途经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沿岸，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地区乃至非洲东海岸。这条航线全程约1.5万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长的航程。而船上两架也许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天平，也让红海的阿拉伯港口成了南海一号可能的目的地。在泉州报关出发后，南海一号有两条航线选择，其一是直接前往南洋，其二是沿着中国海岸线到达了广东地区后再南下。根据他最后沉船的位置，南海一号正是选择了这条航线。这其中有怎样的原因呢？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份来自南海一号的样本正在检测。
6: 通过真菌类型分析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主要的类群的话呢是有酵母，酵母它不会在这个海底里面呢大量的存在，而酵母本身的话呢正好是米酒发酵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菌群，在蒸馏酒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没有酵母的，所以这个样本显示南海一号上可能有米酒。
0: 南海一号的9号舱右侧、10号舱左侧，像这样体型不小、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的大罐子至少有200多个。

0: 有的罐子上还有九凳玉叶春的铭文，其中一个罐子内有残留物，检测出酒的样本就来自其中。
1: 我通过比对它那个陶片，它表面的肉色，胎的那个胎质，特别是有印花有印纹的，做一个对比，结果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吓我一跳，原来南海一号上面的大量的罐子，它的特征跟人家南海窑完全是对应得上的。

0: 这个是不是字啊？好像是字哦。
1: 花纹，你自己的字的字。
0: 这个印章就是跟南海一号上面的那个印章是很相似的。
2: 佛山南海窑区遗址，南海一号上200多个大罐子就是来自这里。这些陶罐制作工艺简单，几乎各个窑口都能烧制，一般都为装放本地物产而生产。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陈列着来自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水的文物，同样来自南海窑的大罐也在其中。他们在考古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广东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许多沉船遗址上经常发现他们的身影。

0: 广州市从化区连麻村，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还保持着古法酿酒的传统，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酿造的正是米酒。
1: 饮嚟，睇一睇我哋嘅酒。哇！发酵到好靓噶啦，系啊。
0: 这些米酒的成分和南海一号广东罐内留下的样本基本一致。
2: 喂，陈老板啊，
3: 噶，你哋有冇测过呢个酒大概有几多度到啊？
2: 九度到十度，九度嘅度数。
3: 哦。
0: 南宋时期，酒类在大多地区是官方专营商品，而广东恰好可以民间买卖。这些广东罐装满当地酿造的米酒，可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中记载寥寥却又存在的一种特殊商品。它们也许就是南海一号南下广东的原因之一。
4: 好大一只鹅啊，黄中鹅啊！你现在是把这个肉尽量剔干净，然后这个骨头的话也不要断啊。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鹅骨架。
0: 这是考古队员赵峰，今天他打算以一具鹅骨架为参照，对比拼接南海一号出土的一具鹅骨遗存。
4: 好嘞，谢谢啊，谢谢谢谢。

锁骨、肋骨，这个是肢骨，这个位置就是它右边翅膀上的骨头，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部位，是一样的。那参考这个标本呢，也不能搞错啊。

我就 T 恤型男孩一号，我的 DNA 跟国内30多种鹅做了对比，最后的结果呢是与广东的黄棕鹅和乌棕鹅是最接近的。

0: 赵峰经历了南海一号出水后的整个发掘历程。
1: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南海一号从2014年发掘到2023年结束的时候这些日记。在11号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在竹筐内就发现了那个鹅的骨骼了。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叫它那个飞禽，禽类骨骼。
0: 在南海一号的船舱内外，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羊骨、猪骨、鹅骨等散落在四处，坚果、梅子、蜜饯、橄榄、槟榔等植物遗存仍能辨认出原始形态。这是南海一号的另一个次元，那里除了货币、商品，还有一日三餐、海上烟火。
2: 这些牲畜它可以提供比较新鲜的蛋白质，蜜饯啊，像这种梅子，它会提供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是当时海员们对抗败血症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船上也会带这些坚果类，因为它富含高能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而且在船上也比较容易保存，是绝佳的能量的补给。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是海上航行的这些水手呀、船长，他们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有非常多的海上生存的智慧。
0: 除此之外，沉船上还出土了残存的木梳、玉雕的四周大和尚坐像、罗汉像、佛珠以及抄手砚等等。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想象800年前的海上生活日常。即使身处汪洋大海，人们依然保留生活的秩序与尊严。

0: 徐润林是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的资深专家。11月的清早，他在阳江闸坡渔港寻找当地渔民在阳江海域捕捞回来的玉螺。
1: 哎，小伙子，哎，打的螺呢？
2: 螺还在游，来，哎，
0: 南海一号沉船凝结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壳长仅 0.5 至 0.8 厘米的玉螺幼体，壳壁薄如蝉翼。幼体与船体凝结物紧密粘连，意味着它们随船沉入海底时刚完成早期发育。在徐润林眼中，它们就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
1: 它的生活史大概是每年的9月份，是它的产卵期，长到这个0.5到0.8厘米的，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所以我们以此来推断，这个船呢，大概沉船的时间呢，应该在11月或者12月初。
0: 经过徐润林的比对，南海一号船体凝结的玉螺标本和他刚在阳江渔港买到的玉螺尺寸基本一致，也和图谱上玉螺的记录基本一致。
1: 螺，就特别是玉螺类幼体，对于有毒的金属物质，一般来讲耐受性是极低极低的，稍稍有一点就死了。那凝结块，金属的一些凝结块，所以呢，我们就推测呢，这些小个体的玉螺可能是船啊刚刚沉没

0: 时候，被这个船上的凝结块分泌的有毒的含金属的物质给毒死的。
1: 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海一号船体基本完整，它并非触礁沉没，最大的可能是它在航行中遭遇了巨大风浪，而重心偏高的装载方式让它在风暴中更显脆弱，最终被大海吞噬。穿山群岛海域，这里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由上川岛、下川岛两个大岛以及其他一些小岛组成，自古以来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在渔民们世代相传的航海经验中，对穿山群岛海域的描述充满警示，这里出航必须祭祀以求平安。这里正是南海一号最后的坐标。随后他将一段鲜活生动的南宋时光悄悄封存，并完好地带到了今天。透过它，我们得以首次系统性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产规模、贸易模式、管理体系、人员日常和艺术科技。正是这艘古船，让一段沉睡了800多年的岁月缓缓苏醒，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表达爱意的方式多种多样，雄性与雌性的亲密接触，父母对子女的悉心照顾，还有更加古怪的方式，你可能闻所未闻。海洋孕育了形形色色的

奇特生物，它们不断生长与繁殖，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洋世界。

这是蓝脚尖鸟妈妈，这是蓝脚尖鸟爸爸，他们和两只雏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蓝脚尖鸟父母经常会一起跳舞，他们结成伴侣好几年了。雌性优美的舞姿至今仍然能够打动雄性，雄性醒目的蓝色大脚也还是会让雌性心跳加速，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可是现在雏鸟正吵个不停，它们需要食物。蓝脚尖鸟爸爸伸了伸翅膀，然后就出发觅食了。觅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雏鸟顺利长大，蓝脚尖鸟爸爸甘愿迎难而上。他加入了一群蓝脚尖鸟，一起配合捕食，他们的目标是海里的鱼群。随着一只蓝脚尖鸟发出尖锐的叫声，所有成员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以超过90公里的时速扎入水中，头部最先入水，头骨内的气腔结构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入水时，蓝脚尖鸟会伸直颈部，避免高速撞击折断脖子。最危险的莫过于遇到汹涌的海浪，或者与同类在空中发生碰撞。尽管如此，蓝脚尖鸟爸爸仍会为了雏鸟拼尽全力。蓝脚尖鸟妈妈和雏鸟耐心地等待爸爸回来，蓝脚尖鸟父母会轮流照看雏鸟，一方外出觅食的时候，另一方便留在巢里守护雏鸟。附近还有许多亲鸟也守在巢里，比如隔壁的这只，还有隔壁的隔壁这只，还有，等等，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一只。哇哦，瞧这双脚，真蓝啊！如果蓝脚尖鸟缺乏营养，脚部的蓝色会变暗。鲜艳的蓝色大脚说明这只蓝脚尖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它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让我们看看它的舞技如何吧。蓝脚尖鸟的求偶舞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此外每只鸟也可以自由发挥。脚的颜色是择偶的主要标准，如果能有点独特的招数也能加分，比如为雌性献上树枝。蓝脚尖鸟并不会用树枝筑巢，这种行为纯粹只是为了求偶，这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习性。判断一对蓝脚尖鸟相处得如何，关键要看它们的动作是否具有同步性。这一对看上去相当默契。别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蓝脚尖鸟爸爸。蓝脚尖鸟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雏鸟喂食。不好，其中一只雏鸟死了。他们的妈妈呢？你或许以为雏鸟的死会对蓝脚尖鸟父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实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当食物不足时，蓝脚尖鸟亲鸟会优先保证一只雏鸟的存活，另一只通常会死亡。至于雌性蓝脚尖鸟的外遇，雄性似乎并不介意。他们像往常一样跳起了舞，这样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轮到蓝脚

他们只是出海捕鱼了，爸爸负责照看仅存的一只雏鸟，在此期间，他也可能被附近的其他雌性所吸引。无论追求者多么优秀，如果没有吸引到心仪对象的注意，就毫无意义。有些动物是球场上的吸金高手。 蝠鲼的生活非常忙碌，它们需要不停地过滤海水，从中摄取生存所需的营养物质。这样的进食方法比较费时，蝠鲼要如何挤出时间寻找配偶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参加聚会，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每年的一段特定时间里，蝠鲼会聚集在加利福尼亚湾，聚会的规模相当庞大。 参与的蝠鲼数以万计，在众多竞争者中，怎样才能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呢？跃出水面或许是个好办法。

科学家们目前还不清楚氟泛为什么会跃出水面。氟泛通常会以腹部朝下的姿势重重落在水面上，制造出巨大的声响。这种行为或许是为了吸引同伴，或许是在展示自己强健的身体，也可能是一种捕食策略。

福分的聚会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活动，福分每年都能产下许多后代。

这是一头南路脊鲸，它的体重可达80吨。对这种庞然大物来说，交配想必不太容易。不过，南路脊鲸有自己的解决办法。雌性南路脊鲸身边围着许多追求者，雄性都试图争取与雌性交配的有利位置，但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在求偶时，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会打架，雌性会与多头雄性交配，每头雄性都有机会。如果雌性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翻转身体，将腹部朝上来避免与雄性交配。雄性南路脊鲸的生殖器有近3米长，而且非常灵活，这能给他们带来交配上的优势。生殖器越长越灵活，与雌性交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南路脊鲸交配的方式相当温和，雄性游到雌性下方，将精液输送至雌性体内。雄性南路脊鲸一次能射出多达4升的精液，这就是雄性南路脊鲸之间不怎么打架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竞争发生在雌性体内，每次射精都会冲走或稀释雌性体内已有的精液，所以优先交配的雄性不一定能让雌性受孕。

雄性南露脊鲸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精子呢？因为它们拥有动物界最大的睾丸，一个就有500公斤重。雌性南露脊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床，但在一种动物看来，这是一张等待它大显身手的画布。

这种动物就是白斑窄额豚，这是一条雄性白斑窄额豚，它对自己的画作还不太满意，它用灵巧的鳍有规律地扬起沙尘。 在水流的作用下，较为细小的颗粒沉积在画作中央。白斑窄额豚必须不停地拨动沙子，否则潮水会将它的画作抹平。白斑窄额豚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其实是雄性为了吸引雌性而建造的巢穴。一条雌性白斑窄额豚前来考察，如果它游到巢穴中心，就说明它对雄性感兴趣。雄性白斑窄额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白斑窄额豚的交配时间很短，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脸颊， 雌性则在扬起的沙尘中产卵，雌性白斑窄额豚产卵后便会离开。接下来，雄性会承担起保护卵的职责，它守在巢里，用沙子把卵埋起来。此时，雄性白斑窄额豚不再维护巢穴的形状，它的画作将消失在潮水中。 白斑窄额豚的卵孵化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期间雄性会一直照看着卵，然后这个小小艺术家就将绘制他的下一幅杰作。海洋生物繁殖的时候并不都这么有闲情逸致，有些方式十分怪异，有些生物热衷于繁殖，简直到了不知节制的地步。 他们称得上是多产一族。这些是海参的触手，它们用触手捕捉海水中的各类碎屑，然后像吃棒棒糖一样吃掉附着在触手上的碎屑。 海参种类繁多，形态和大小各异，它们都为清洁海洋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碎屑中的有机物被海参吸收之后，其余部分会从肛门排出。

它们排出的沙子要比吃进去的更加干净，这只是海参肛门的功能之一。哦，排出的沙子可真不少。还没完呢。等等，这可不是沙子。没错，有些海参肛门里住着一类鱼，它们叫做隐鱼。 海参一吸气，隐鱼就钻了进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海参是怎么呼吸的。海参用肛门吸入海水，然后借助被称为呼吸树的器官，从海水中摄取氧气，也就是说，海参是通过肛门呼吸的。所以，当它张开肛门呼吸的时候，隐鱼就能趁机钻进去。

鲶鱼一般不会对海参造成伤害，只是把它们当作安全的避风港。部分海参体内存在有毒物质，很少有动物会捕食海参。然而，海参有时也会遇到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海参会从肛门发起反击。这种现象叫做防御性排脏，海参向捕食者喷出黏糊糊的呼吸器官以及其他内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这就相当于你遇到劫匪时，把自己的肺扔出去进行自卫。人类可没这本事。你可能想问，海参把呼吸器官喷射出去之后，要怎么呼吸呢？别担心，它们几周后就能长出一套新的呼吸器官。那么，海参交配也是通过肛门进行的吗？并非如此，海参的生殖器官位于身体前部。随着月相的变化，一些海参会抬起身体，开展繁殖活动。它们把精子和卵子从身体顶端释放到海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海水中相遇、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海参个体。

海马是一类非常奇特的鱼，拥有与众不同的繁殖策略。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它们精妙的身体构造。海马头部两侧的胸鳍能够帮助它们调整运动方向，背鳍则用来推动身体前进。海马的鳍很脆弱，因此它们并不擅长游泳。海马灵活的尾巴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用尾巴缠绕住固定物体，避免被水流冲走。此外，海马进食也十分优雅。让我们通过慢镜头再欣赏一次。海马能在3毫秒内吸入食物，细长的嘴决定了它们只能捕食微小的海洋生物。下面让我们回到繁殖的话题。海马繁殖后代的过程从跳舞开始，许多海马在一个繁殖季里忠于同一个配偶，交配前配偶之间

每天都会通过跳舞来增进感情，接着他们就会交配。我们没有拍到这种海马交配的画面，但找到了另外一种海马交配的视频资料。雌性海马将卵产在雄性的育儿袋里。海马所属的海龙科是唯一一类存在雄性怀孕现象的动物。 产卵后，雌性海马就可以离开，集中精力产出更多卵子。为此，雌性需要大量进食。漂亮。这种繁殖方式其实很合理，雄性海马能够与雌性共同分担繁殖的重任。待卵孵化后，雄性海马会收缩肌肉，产下幼鱼。 根据物种的不同，海马能产出几条到上千条不等的幼鱼。只有不到1%的幼鱼能存活到成年。在雄性海马孵化卵的这段时间里，雌性海马已经在体内生成了新的卵子。 雄性可以在产下幼鱼的同一天里开始孵化新一批卵。海马的夫妻生活固然温馨，可还有动物更胜一筹。有些动物对求偶和繁殖格外用心。来认识一下这些温情派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岩企鹅，它们的长相有点滑稽，还笨手笨脚的，却是忠诚的伴侣和可靠的守护者。

跳岩企鹅们必须爬上陡峭的悬崖才能抵达繁殖地，那里有他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坚贞的伴侣和嗷嗷待哺的雏鸟。繁殖的本能将帮助跳岩企鹅战胜一切困难。

即便跌落悬崖，跳岩企鹅也会从头再来。在繁殖季期间，大量跳岩企鹅在大海与巢穴之间往返，经年累月，它们的爪子在岩石上留下许多划痕。它们从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繁殖模式。在山顶上，它们的伴侣用叫声迎接它们归来。它们的雏鸟已经长大，需要很多食物。它的妈妈把食物反刍到嘴里，喂给雏鸟。雌性跳岩企鹅再次出海。

时，在雏鸟出生后的大约25天里，雄性跳岩企鹅会守在巢里，它和雏鸟只能依靠雌性带回食物。雌性跳岩企鹅跃入大海，在这里它们能自如地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动笨拙，到了海里却能展现出优美的泳姿。

硕大的脑袋，高超的伪装，致命的攻击，这就是白斑乌贼。这只雌性白斑乌贼体内有卵，它需要给卵提供营养并完成受精。正好来了一只雄性白斑乌贼，这只雄性体型很小，即便如此，雌性还是接受了他的追求，交配开始了。雄性白斑乌贼把精化腕伸入雌性体内，送入精子。雌性白斑乌贼居然会和体型这么小的雄性交配，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它会和多个雄性交配，所以并不一定会产下这只雄性的后代。雌性白斑乌贼即将产卵，火山湖是理想的产卵地点。这只雌性白斑乌贼少了一根腕，要将卵安稳地放置在火山湖上，对它来说有点困难。有些卵掉落海底，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无法孵化。雌性白斑乌贼还是成功将少数卵放在了火山湖上。它不会见到自己的后代。在卵孵化前，雌性白斑乌贼就会死去。看完这些美丽迷人的生物，是时候转换一下风格了。自然规律讲究平衡与协调，动物界有温情派，就一定有狂野派。

雌性新西兰海狮的日子看上去不太好过。他们住在奥克兰群岛，这里靠近南极圈，环境恶劣。他们的夫妻关系似乎也不太和睦。雄性新西兰海狮的体型是雌性的三倍大。他们不仅不照顾幼崽，反而会对幼崽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很花心，会同时拥有20多个配偶。不过事情并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说起。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它的食物里富含蛋白质，现在它无比壮硕。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际需要。他面临一场恶战，为了争夺领地，雄性新西兰海狮会在海滩上展开激烈的打斗。最终，这只雄性新西兰海狮打败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已经为雌性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周后，雌性新西兰海狮抵达海滩，他也在不停地捕猎进食，为肚子里的宝宝提供营养。经过一年的辛勤觅食，他终于要上岸分娩了。然而他还有一关要过。还记得那些被打败的雄性新西兰海狮吗？在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纷纷冲向雌性。即使没有领地，他们仍然试图与雌性交配。雌性新西兰海狮想要选择一只拥有领地的雄性作为配偶。为了来到这只雄性身边，雌性必须突破其他雄性的围追堵截。

雌性新西兰海狮摆脱了那群狂热的追求者，进入了一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的领地。这只雄性能为它提供保护，任何闯入领地的其他雄性都会被立刻赶出去。如果这个雄性领主的行为不能让雌性满意，还有其他拥有领地的雄性可供他选择。他们个个都威武雄壮。雌性新西兰海狮会产下幼崽，然后与雄性交配，可是它不能永远待在雄性的保护之下。它的脂肪储备日渐减少，它必须出海觅食。可是这些没有找到配偶的雄性新西兰海狮还在等待机会，雌性该如何应对呢？他们选择聚集起来，形成数量优势，然后一起冲向大海。这个方法很有效，但当雌性觅食归来，他们会再次遇到这群没有领地的雄性。雌性新西兰海狮一旦离开雄性配偶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些雄性会不知疲倦地追逐雌性。

0: 在雄性新西兰海狮的领地里，雌性可以过上较为安全和舒适的生活。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在繁殖竞争中获胜，他们的幼崽也需要变得强壮，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中生存下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

荣，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

诗书翰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这是海阔鱼，一种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它们的身体前部长有雄性生殖器官，后部则长有雌性生殖器官。这只海阔鱼正在寻找配偶。海阔鱼的视力很差，主要靠触角感知周围环境，有时难免会撞上。他找到另一只海阔鱼后，便开始与它交配。一只海阔鱼会使另一只海阔鱼受惊，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来了一只海阔鱼，它是被另外两只海阔鱼交配时释放的信息素吸引来的。海阔鱼交配时会把自己身体前部的雄性生殖器插入另一只海阔鱼后部的雌性生殖器中。没过多久，又有海阔鱼加入。看上去，现在有四只海阔鱼首尾相连，正在交配。它们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素。很快，信息素就吸引来了更多的海阔鱼。除了首尾两只，其余海阔鱼在传递精子的同时，也在接收精子。海阔鱼通过这种奇特的交配方式，确保了基因的延续。有些动物的繁殖方式以怪异著称，有些则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千里寻爱。下面出场的这些动物，为了寻找配偶，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它们是动物界的远航家。在新西兰南部的一座岛屿上，有一种鸟类趁着夜色集体出动。它们行色匆匆，一刻不停，持续前进。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稍安勿躁，你很快就会明白的。近一个小时后，这些鸟终于抵达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悬崖边缘。这里非常适合起飞。在空中，他们的动作不再笨拙，它们就是灰鹕，一种飞行能力极强的鸟。它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灰鹕迁徙是为了这个磷虾。磷虾体型很小，在海里大量聚集。灰鹕潜入水下觅食，它们的翅膀能用来划水。灰鹕在非繁殖季会迁徙到远海觅食，到了繁殖季再飞回繁殖地。灰鹕的翅膀适合游泳和远距离飞行，要降落在茂密的森林里，对它们来说不太容易。

灰狐在森林里降落时经常会摔跟头。现在他们要前往繁殖地了。故事的浪漫之处即将揭晓。灰狐飞越大半个地球是为了与伴侣重聚。灰狐在连续多个繁殖季里都忠于同一个伴侣，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独自生活，很可能处在太平洋的两岸，天各一方，到了繁殖季才会重逢。他们会在地上挖洞，共筑爱巢。谁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呢？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幼虫，它刚出生几天，即将经历一段奇妙的生命旅程。它身上细小的纤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借助这些纤毛，它得以在水中游动。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固着在这里的幼虫变成了蜥状幼体，它们只有米粒大小，小小的触手向上伸展，捕捉随水流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再过很多年，蜥状幼体才会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数以百万计的蜥状幼体同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身体变长，并长出圆盘形的层叠结构，最上面的一层不断地挥舞触手。脱离蜥状幼体的部分叫做蝶状体，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就会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水母。这些是金黄水母的蝶状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的体型会增长数百倍。这种金黄水母的触手长达五米，带有毒刺，它会与其他金黄水母同步产卵，形成新的幼虫，开启下一轮的生命循环。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下面这种奇特生物将带我们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冒险。水滴、水流、水花，水无常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水可以跨越任何阻碍。有些动物繁殖的决心也是如此坚定。这是位于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这里降水丰富，大量雨水汇入山间壮美的湖泊。湖里住着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等等，我们不是在讲海洋生物吗？他们怎么会到湖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这里讲起。在新西兰以北遥远的热带海域，这里是众多海洋生物的家园。这是浮游生物，也就是漂浮在海里的微小生物，其中也包括某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在洋流的推动下向南移动，洋流将浮游生物带到了新西兰沿岸的河口水域。某些动物幼体这时已经变换了形态，这是鳗鱼的幼体，处于这个生长阶段的鳗鱼叫做玻璃鳗。这条玻璃鳗大约七厘米长，

玻璃鳗适应淡水环境后就会再次变化，身体逐渐变得不透明。此时的鳗鱼称为鳗线，它朝上游的湖泊游去。对还没有完全长大的鳗鱼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要逆流而上，回游130多公里。在回游的过程中，它们还会遇到瀑布。不过，这对它们来说不成问题。

最终鳗鱼抵达了上游的湖泊。有些鳗鱼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鳗鱼种群的密度竟然会影响幼年个体的性别分化。种群密度高时，鳗鱼主要发育成雄性，种群密度低时，大多发育成雌性。这条鳗鱼最终发育成了雌性，现在它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慢慢长大。这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条雌性鳗鱼长约2米，它已经发育成熟，准备再次回游到海里。顺流而下很容易，然而要进入大海，鳗鱼必须穿越宽阔的海滩。这不成问题，它逆流而上时练就的本领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0: 与鳗鱼接下来的旅程相比，这只是一点小困难。它还要在海里游上六个月，才能回到热带的产卵地。鳗鱼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但和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完成繁衍生息的使命。
1: 浇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3: 三个字儿已经听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过，漂亮。
4: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2: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上的生产安全、生命安全，这个船好用不好用，这个方面都要考虑了。
1: 有海必有船，浮船是重要载体，海上的生活、运输、商品交换、文化对流，都是我们的浮船。

0: 四大名船呢，湖船就是排在第一。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前头翘，后头翘，上面平，下面跟刀形一样，它就会破浪啊，这样就适合于远洋了，也适合于战船了。船又大，尺寸又长，载重量又大，几千吨的我们都有啊。以前那个丝绸之路啊，郑成功战船啊，郑和宝船啊，黑泊五千案，那个也是战船改过来作为运输，不管多大，我们福建叫做湖船。我们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啊，有靠海的地方都可以造船。就是我们当时祖宗来的时候都是讲闽南话，这个沿海地方都是讨小海吧，所以说当时我们刚好有造船的技术，慢慢的融入当地的，他们后面就慢慢尊敬我们作为师傅了。650年下来就是靠这个吃饭。
1: 我们黄氏造船已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沙滩海边这一带都是造船基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出去去打鱼吧，然后我就在船上颠簸了头尾10年时间。91年还是90年的时候，我们的船在济州岛，当时16级的强台风过来了，刚刚我们的船舵掉了，海浪一直过来，这个船一直在摇吧，好像我们不倒翁一样。所以说，哇，这个福船救了我的命。
0: 水密隔船这些技术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吧，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外面水密，里面是隔舱，如果一两处漏水没关系，它那个前后还有隔舱，它是保持浮力，它不会下沉。第二个特点呢，隔舱板越多以后，强度就增强了。第三个就是货物好管理啊。
1: 每一个工种都很重要，工匠必须要为生命负责的。桐油会筛放的食物，把我们的天麻吧，然后用我们的树上的桐油吧、海蛎壳吧，三种给你揉合在一起，然后用锤子给它塞进去，铁钉再给它钉住。铁钉哦，有讲究的，不能两个铁钉随时打，那个下你就要必须要上，交叉的钉下去它才会平衡。对着铁钉一定要随时在敲。一艘船其实也就是生命了，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年宁德建江，我们前港捆绑，然后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只能用大船做好那个宣传广告。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艘14米的，现在放在我们那个前港高速路服务区里面。上半年我们还做了一艘郑成功的这个战船，到了上个月，我16号接到电话，只有20几天的时间给你，我们马上组织我们的船承人，总共我们那艘船完成才20几天，全部给你做下来。
0: 有一句话就是“折一次终一生”，我现在就是以前那古老的图纸把它画出来，仿制以前古老的湖船船模。这几年下来，这个木头船已经少了。我们现在在传承的方法就是把这门手艺交给学生。
1: 像以前凭着我们的智慧乘风破浪，凭着我们的眼力看到星星辨别方向，靠着一代一代传承的航海步走到整个沿海地方了。所以说下一步我就想用我们先前的材料老旧的造法来结合，来发扬我们的传统帆船技术。

所有生命都在场上奋力角逐，只为赢得生存的机会。要想活下去并不容易，因为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都得吃东西。出人意料的攻击方式层出不穷，防御方式同样千奇百怪。在海洋捕食竞赛中，奇趣动物无处不在。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加利福尼亚湾，旭日初升，海面波光粼粼，富含营养的海水为沙丁鱼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这群沙丁鱼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在夜晚成群出现的浮游生物。现在阳光照耀着海水，它们闲适地游来游去，等待夜幕降临后浮游生物的到来。可惜好景不长，沙丁鱼自身也是其他动物的美食，所以他们会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在群体中更容易保持安全。等一下，待在群体中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下面来看看沙丁鱼是怎么被捕食的。当沙丁鱼群规模较大，较为松散时，捕食者很难下手。想要瞄准众多沙丁鱼中的一条，捕食者会感到眼花缭乱。随着捕食者数量增多，局面发生变化。如果捕食者能把沙丁鱼群打散，他们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被迫脱离整体的一小群沙丁鱼会紧紧聚在一起，成为一鱼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天敌众多，不仅有来自水里的，也有来自空中的。捕食者一条接一条地捕获沙丁鱼，直到啊，终于结束了。太阳落下，终于轮到沙丁鱼享用美食了。在夜晚，微小的浮游动物会聚集到靠近水面的地方觅食，这为沙丁鱼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可惜，他们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头足类动物，美洲大赤鼬，它们在夜晚从深海浮上来。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全副武装，准备猎杀。美洲大赤鼬的每条腕足上都分布着大约200个内有利齿的吸盘，它们还长有坚硬的角质颚，用来撕咬猎物。有时它们甚至会吃掉同类。面对美洲大赤鼬，沙丁鱼完全不占优势。美洲大赤鼬用色素细胞改变体色，向同类传递各种信息，比如我要发动攻击了，我要改变方向了。别挡我的路，不然你就惨了。这是你自找的。美洲大赤鼬的捕食行动看起来凶猛狂暴，但它们也能进行复杂的交流，真是一种奇特的动物。随着黎明的到来，它们又返回深海。

太阳在加利福尼亚湾再度升起，海面依旧波光粼粼，这片水域营养丰富，却有危机四伏，要小心了，沙丁鱼。为了生存，动物们需要努力捕食，有些还学会了如何享用其他动物的捕食成果。关键在于怎样巧妙地把握机会。接下来要介绍的捕食者擅长猎杀在繁殖季逆流而上的鲑鱼。他们就是棕熊。这是棕熊捕食鲑鱼的典型场面。这样的行为算不上多奇特，可如果棕熊吃的不是几公斤重的鲑鱼，而是一吨重的大餐，就够奇特了吧？啊，你听到我说大餐了吗？而且这样的大餐不是河里原本就有的，而是海里飘来的。它远比鲑鱼大，这顿大餐就是一头鲸。你或许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一切要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周围的海域说起。每到夏天，由于纬度较高，这里白昼时间很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为小型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型动物又为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较大的动物又为比它们更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种类的鲸会趁夏季食物资源丰富的时候大量进食，它们养肥身体，为过冬做准备。就像这头雌性灰鲸和它的幼崽，雌性灰鲸的体重有30吨，它的幼崽体重也已经达到1吨。来这里觅食的还有其他动物，包括虎鲸。这里的动物都不敢靠近虎鲸。虎鲸是十分凶猛的捕食者，喜欢集体行动，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目标不是浮游生物。请注意，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残忍，然而虎鲸也得吃东西。虎鲸们会把灰鲸妈妈和它的幼崽分开，然后阻止幼崽浮上水面换气，直到它缺氧而死。灰鲸妈妈试图保护幼崽，可最终它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了。

真是惊心动魄。看完了可怕的画面，来平复一下心情吧。瞧这只可爱的四旁耳乌贼，正用沙子把自己盖住。虎鲸会围着淹死的灰鲸幼崽吃上几个小时，一顿吃不完的就留在海底，等饿了的时候再接着吃。他们聪明吧？只不过他们忽略了浮力。有时虎鲸没吃完的猎物会浮到海面上。现在说回河边的棕熊。棕熊能闻到3公里外食物的气味，灰鲸幼崽的残骸飘到岸边，引来了许多棕熊。棕熊通过打斗决定谁先吃第一口，然后

0: 便开始享用美食。棕熊不会把这份大餐留着以后慢慢吃，他们会一直吃到犯困为止。这有什么不好呢？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棕熊充分利用了虎鲸的捕食成果。棕熊不久前才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急需补充能量。灰鲸的脂肪刚好满足需求。吃完这样一顿大餐，棕熊获得的营养远多于几条鲑鱼。大自然的美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和谐。打住，自然还有另一面，到处都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在上演，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那些搏斗高手，比如大白鲨。人们常将大白鲨描述为冷血杀手，它们攻击性强，说是杀手也不为过，是否冷血就不一定了。让我来解释一下，大多数鱼类都是外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水温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海水的温度通常很低，它们常被称为冷血动物。要提升体温，外温动物需要依靠外部条件，比如晒太阳。温度越低，能量消耗越少，外温动物需要摄入的食物也就越少。
13: 1, 2, 3, 4。
0: 相比之下，内温动物自身产热，为此它们需要摄入更多食物。何必这么麻烦呢？因为保持身体温暖可以让它们随时活跃起来，活跃状态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内温动物对能量的需求更大。内温动物吃得多，活跃时间长，而外温动物吃得少，活跃时间短，能量的摄入和消耗相匹配。让我们回到大白鲨身上。不论阳光多么灿烂，也难以照射到海洋深处，大白鲨却能在海水中维持相对恒定的体温。

0: 因为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其实是内温动物。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温动物。它们应该放慢速度，减少能量消耗吗？还是应该凭借体温优势，全力追逐猎物？有时候，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大白鲨既可以慢速巡游深海，又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高速突袭猎物。它们兼具外温和内温动物的长处。大白鲨强大的捕食能力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这是雀尾螳螂虾，它可谓是海洋里的一名秘密特工。因为它虽然名字叫虾，长得也像虾，但根本不属于虾类。它是口足目动物，和龙虾是远亲。和所有的秘密特工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任务。特工雀尾螳螂虾，如果你选择接受任务，下面是你需要做的。第一，建立据点。第二，保护据点，防备敌方特工。最后，找到并消灭代号为螃蟹的目标。祝你好运，特工雀尾螳螂虾。第一项任务，筑巢。珊瑚礁底部是雀尾螳螂虾理想的巢穴位置，既能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又方便自己开展行动。珊瑚材质坚硬，适合用作筑巢材料。巢穴呈马蹄形，两端开口，既方便进出，也增加了逃生的机会。据点建设完毕。除了据点，装备对一名特工来说也必不可少。雀尾螳螂虾拥有动物界一流的装备，那就是它的眼睛。雀尾螳螂虾的眼睛能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还能看见圆偏振光。这些能力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透过它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能力让雀尾螳螂虾变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认为，雀尾螳螂虾可能并不会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而是筛选出它需要的信息，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它的左眼帮助它完成了这次攻击，右眼则发现了另一只雀尾螳螂虾。这名敌方特工想要抢占它的巢穴。做梦吧！雀尾螳螂虾会通过打斗比拼实力。第二项任务完成，雀尾螳螂虾成功守住了据点，并将敌方特工击退。最后一项任务，除掉螃蟹。觉得雀尾螳螂虾的眼睛已经够神奇了吗？它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装备。雀尾螳螂虾的掠肢可以收缩起来，储存弹性势能，然后瞬间释放，重拳出击。掠肢的弹射时速可达80公里，能释放相当于150公斤的力量。同时利用绝佳的视力和快速的打击能力，特工雀尾螳螂虾圆满完成了任务。
1: 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见过了海洋里奇特的搏斗高手，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绝技奇兵。螃蟹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动物，它们遍布全球各大洋，甚至在淡水中和陆地上也能见到。螃蟹的大脑很小，不擅长解决问题，比如它们不知道怎么逃离笼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它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还具有学习能力。它很胆小，更喜欢独自待在巢穴里，但它总得外出去寻找食物，比如螃蟹。为了寻找螃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会动用自己的九个大脑，除了中央大脑外，它的八条腕足上也布满了神经元，就像另外八个大脑，因此它的腕足可以各自独立活动。腕足上的吸盘能闻取气味，品尝味道，能有力地帮助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如果一条腕足从身体上断开了，它还可以自己继续活动一段时间。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腕足现在完好无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通常独来独往，为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伪装起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连皮肤都很奇特，含有与眼睛里相同的色素蛋白，它能用皮肤看到周围的环境，然后改变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融入环境，从而避开可能给它带来麻烦的动物。与此同时，螃蟹还没有逃出笼子，这更加方便了聪明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食它们。但问题是，它无法接近笼子里的螃蟹，它开始思考解决办法。第一步，换个思路。第二步，动用九个大脑。第三步，将没有骨头的身体穿过缝隙挤进笼子，然后再钻出来。问题顺利解决。解决问题，使用工具和形成记忆，这些事情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都能做到，

其擅长捕食螃蟹。没有了笼子的阻碍，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恢复了一贯的捕食方式。这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捕获了足够多的猎物，短时间内不需要再外出了。在巢穴里，它无需担心被发现，可以尽情地享用美食。水獭，看它们多可爱，真让人想抱抱。打消这个念头吧。水獭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它们每天要吃掉重约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它们会捕食任何能抓到的动物。水獭之所以要吃大量的食物，是为了补充因剧烈活动迅速消耗的能量，毕竟它们行动敏捷，极具破坏力。海獭是水獭亚科中的一员，海胆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洲西海岸时，他们见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没错，他们发现海獭会用石头敲开海胆。这只雌性海獭不仅凶猛，还很聪明。怎么辨别出它是雌性的呢？因为它鼻子上有伤疤。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来的。你没看错，雄性海獭在交配过程中会咬住雌性的鼻子，这些家伙就连交配都是那么粗暴。受当时殖民者狩猎的影响，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海獭数量一度大幅减少，那些曾被他们大量捕食的动物却因此迎来了好日子。比如海胆，海胆不必担心每天被海獭用石头砸开吃掉了，它们可以安心地享用海藻。这就不得不说说海藻的重要性。海藻林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孕育了数量和种类都极为丰富的生命。海藻生长迅速，为生活在上至水面下至海底的许多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海胆偏爱啃食海藻的根部，它们如同电锯一般毁掉了海藻林，生活在海藻林里的生物也随之消失，形成了所谓的海胆荒地。终于，狩猎的枪声平息了。由于海獭的数量从最初的数十万只减少到了大约2000只，多国于1911年商定禁止狩猎海獭，海獭又可以自在地捕食了。大量海胆等着他们享用，它吃的可真香。海藻林重新变得繁茂，种类丰富的大量生物也逐渐回到其中生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食量巨大、猎食凶猛的海獭。欢迎来到珊瑚礁，这里的居民可都不好惹。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各种奇特的捕食者。要在这里生存，动物们必须足够强悍，

对一种体长可能只有6毫米的动物来说尤其如此，它们就是海阔鱼。海阔鱼是珊瑚礁中常见的动物，几千个不同品种的海阔鱼随心所欲地生活在海底，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个色彩鲜艳黏黏糊糊的小团块，实际上却是出色的捕食者。秘诀就在于它们的身体，海阔鱼的身体非常强悍，拥有一项许多动物都不具备的能力，吃珊瑚虫。它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奇特，能让它们吃下有毒的海绵，它们自身也因此变得非常难吃，从而避免了遭到捕食。有些海阔鱼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存能力。珊瑚虫和水母是近亲，由于拥有刺丝囊，珊瑚虫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你可能会问，刺丝囊是什么？顾名思义，刺丝囊就是含有刺丝的小囊，被触发后会迅速释放出刺丝。刺丝会向被刺的生物注射引起剧痛和麻痹的毒液，但海阔鱼可以承受这种攻击，它会把未被触发的刺丝囊储存在消化道末端突出的鹿鳃中。要是有动物以为海阔鱼好欺负，那可就惨了。大多数动物都知道海阔鱼的危险，因此会与它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海阔鱼看起来就不好惹，它们身上鲜艳的色彩就是警告信号，这样的颜色传达的信息是，吃了我轻则感到恶心，重则会中毒。不管怎样，躲远点。那么有什么动物能和海阔鱼匹敌呢？当然是另一只海阔鱼。

在生存竞争中，种群数量多确实有优势。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动物多得让人头昏眼花。夜空中的繁星多得像地面上的沙粒一样，根本数不清。海里也有数量繁多的星星，那就是海星。世界上大约有2000种海星，它们生活在海里各种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这里，还有这里。它们很忙，忙着吃东西。有些海星食量惊人，会让环境不堪重负。比如极光海星会对珊瑚礁造成严重破坏。等等，我们都知道一物降一物，肯定也有动物以海星为食。生态系统正是依靠生物的互相制约才能实现平衡。它来了，海星的克星就是油彩蜡魔虾，真漂亮。这对外表抢眼的油彩蜡魔虾喜欢做同样的事情，也喜欢吃同样的食物。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哇哦，他们都只有大约5厘米长。停，等一下，油彩蜡魔虾这么小，怎么可能捕食体型比自己大7倍的海星呢？看，它的确能做到，不只是能做到，油彩蜡魔虾几乎仅以海星为食。油彩蜡魔虾夫妇通过一起捕食维系伴侣关系，他们利用第一触角寻找附近的海星，然后出动捕食。海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包围了。油彩蜡魔虾将锋利的第一步足刺入海星的软组织，并用扁平的第二步足翻转海星的身体。

可以看到，小巧的体型并不影响油彩蜡魔虾捕食。被翻过身的海星难以动弹。

有时为了自保，海星会主动断掉一条腕，油彩辣魔虾只会将断掉的腕当作前菜，吃完后他们还会继续捕食海星的其他部分。油彩辣魔虾的捕食有助于控制海星的数量。不用担心，海星的数量现在依然很可观。海底世界如同一座繁忙的大都市，不同的海洋居民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居民住在生物密度较高的区域，喜光的珊瑚生活在浅水区，就像住在顶层公寓。沙潜则群居在柔软的沙质海底。有些区域十分危险，经常有捕食者出没。比如这个大块头，它的名字是向日葵海星，可它身上没有一丝阳光的气息，也不像花一样美丽。向日葵海星体型庞大，重量大约5公斤，最多有24条腕，腕上约有15000条带吸盘的管足。它的猎物是沙潜，它开始向目标进发了。向日葵海星每分钟能移动1米，对于在海底爬行的动物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最终，沙潜会因为行动缓慢付出生命的代价。沙潜被向日葵海星吃掉了。还有一些生物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面对向日葵海星时具备更强的抵抗能力。比如鸟蛤，它细小的触手就像警报系统，能伸出壳外感知向日葵海星有没有靠近。鸟蛤最好的应对方法是离开，它有一条粗壮的足，能支撑身体跳跃，让自己远离捕食者。向日葵海星不得不继续追赶，可是仅用一只足跳跃，最终还是甩不掉行动迅速的向日葵海星。向日葵海星用带吸盘的管足拉开鸟蛤的壳，然后吃掉里面的软体。然而再厉害的捕食者也有天敌，壳口观石蟹出现了。向日葵海星要遭殃了，壳口观石蟹的右钳很适合切割猎物，它切下了向日葵海星的一条腕，看起来伤势很重，不过向日葵海星有应对办法，它能在旧腕断掉的地方长出一条新腕。下次再遇到壳口观石蟹，向日葵海星应该会更加警惕。刚才介绍的动物将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捕猎时智慧和协作也很重要。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善于运用策略捕食的动物吧。在众多海洋生物中，海豚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强大的运动能力深受人们喜爱，它们体格健壮，协作有序，在生存竞争中夺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想要保持领先，就需要不断改进策略。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评比海豚总是积极地尝试新的捕食方式。它们就像精益求精的运动员一样，力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群岛，评比海豚的猎物出现了，鲻鱼。这片海域的条件非常适合捕食，水深大约1米，水底的泥沙很软，行动开始。评比海豚用尾巴拍打海底沉积的泥沙，这是一种捕食策略，

水中升起的泥沙就像一道屏障，将姿鱼包围起来。在慌乱中，姿鱼纷纷跃出水面。这时，平鼻海豚就能趁机在空中拦截姿鱼。这群平鼻海豚并不是唯一探索出高明策略的群体。不同的平鼻海豚群体会根据各自栖息地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捕食策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平鼻海豚制定了另一种奇特的捕食策略。它们主要在浅海区域运用这种策略。平鼻海豚排好队形，然后一起冲向岸边。姿鱼无处可逃，被赶上了岸，成为平鼻海豚的美餐。

0: 停笔海豚冲上岸边时，总是右侧身体朝下。至于为什么是右侧，科学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种捕食方式对平鼻海豚来说非常有效，而这不过是平鼻海豚众多捕食策略中的一种。变色龙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动物，也可以用来比喻行为多变的人。在这层意义下，下面出场的这种动物也可以被称为变色龙，它们就是褐鹈鹕。世界上共有八种不同的鹈鹕，褐鹈鹕可以说是其中最灵活多变的。它们似乎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这不难理解。它们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给羽毛涂抹油脂。褐鹈鹕伴侣对彼此忠心耿耿，即便这样的伴侣关系只能维持一个繁殖季。不仅如此，附近的海域里还有丰富的食物。行动笨拙的褐鹈鹕怎么能抓到灵活游动的鱼呢？接下来，褐鹈鹕就要施展像变色龙一样丰富多变的技能了。大多数鹈鹕只能浮在水面上捕鱼，褐鹈鹕却可以从空中俯冲入水觅食。它们一改在陆地上行走时笨拙的姿态，展现出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有着长达2米的翼展，能借助风力飞翔。凭借敏锐的视力，他们能在20米的空中发现海里的猎物。
1: 目标已锁定，开始俯冲，收缩脖子，收拢翅膀，准备入水。
0: 对于体重超过5公斤的褐鹈鹕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们体内有多个气囊，可以减缓入水时身体受到的冲击。它们会把水连带其中的鱼一起咬进喉囊，它们的大嘴一次能舀起超过11升的水。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即使是最坚固的海上钻井设备也会受到腐蚀。但褐鹈鹕有办法应对。它们眼睛附近有一个名为盐腺的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它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根据环境条件精准调试的机器。

气，真让人刮目相看。鹤啼湖告诉我们，鸟不可貌相。世界上的一些生物奇特至极，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一番评比。现在欢迎来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即将颁发的奖项是年度奇趣捕食者。今晚我们在美丽的热带珊瑚礁现场直播，邀您共建海洋生物的风采。长久的演化造就了这些流线型的身体，美丽的外表和独特的花纹，这些非凡的特质都是为了在珊瑚礁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海洋栖息地占据一席之地。那不起眼的裂唇鱼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裂唇鱼虽然不是耀眼的明星，却能帮助其他动物变得光彩夺目。他们经营着清洁站，为鱼类顾客们仔细清除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他们的生意很好，每天能清洁多达2000条鱼。光临清洁站的鱼都遵守一项原则，不伤害清理他们身体的裂唇鱼。和大多数顾客一样，这条1.2米长的裸胸鳝身上有很多寄生虫。身形小巧的裂唇鱼以寄生虫为食，为其他鱼清洁身体，能让它获得充足的食物。由于裂唇鱼数量众多，有一些可能抢不到顾客，为了获取食物只能铤而走险。这条雌性裂唇鱼正处于繁殖期，需要补充养分，于是盯上了顾客身上营养丰富的粘液。但顾客们并不希望粘液也被清理掉，雌性裂唇鱼只能偷偷行动，它需要等待合适的目标。甜唇鱼看上去像是不错的选择，雌性裂唇鱼为甜唇鱼清理身体后，趁机吃掉一些粘液。这条甜唇鱼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还有其他顾客在等着，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雌性裂唇鱼的小把戏。不过如果想维持它清洁站的声誉，雌性裂唇鱼还是要小心行事。欢迎回到奇趣海洋动物颁奖盛典，下面颁发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获得提名的有蓝环章鱼、蓝灰扁尾海蛇、梭鼬以及玫瑰毒鼬。得奖的是蓝灰扁尾海蛇，实至名归。蓝灰扁尾海蛇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0倍，除了身携剧毒，它还有其他令人惊讶的本领。蓝灰扁尾海蛇在陆地和海洋都能自如行动，它们会在陆地上筑巢，在珊瑚礁捕食。它们扁平的尾巴不仅能像船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里游动，而且还有另一个用途。由于蓝灰扁尾海蛇的尾巴和头部外观有些相似，当它们忙着在珊瑚礁中寻找猎物时，捕食者可能会误把它们的尾巴当作头，以至于不敢轻易靠近。蓝灰扁尾海蛇的天敌很少，它们自己却是许多动物的天敌。这条蓝灰扁尾海蛇在寻找裸胸鳝，这儿有一条，它刚被清洁过身体。裸胸鳝最好的选择是躲起来。这条裸胸鳝个头不小，但还不足以让蓝灰扁尾海蛇退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中的神经毒素能麻痹裸胸鳝。蓝灰扁尾海蛇可以将裸胸鳝整个吞下，然后再慢慢消化。

再次祝贺蓝灰扁尾海蛇荣获本年度最具毒性珊瑚礁动物奖。海洋中还有许多其他奇趣动物，它们同样值得关注。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的它们在生存竞赛中展现着卓越的能力与惊人的智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说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不逊56251次反方向接近。
1: 哥，我们瓦工区9月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
2: 下午6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罕达布逊这边，他们是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啊，
1: 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

0: 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1: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些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汉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2: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3: 好高啊，这个。
1: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工作那个地方。
4: 24小时。
3: 24小时。
4: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5: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15也就在这儿上班，中秋节也在这儿。
3: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4: 还是舍不得这个？
3: 舍不得。
4: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1: 同事多，热闹，先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底下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0: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汉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1: 马小晨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察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啊，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长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砾型卤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性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长石。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卤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坝。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2: 岩鹏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岩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

0: 生命的绿洲。
1: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2: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3: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1: 啊，
3: 反正鸟很多，
1: 鸟很多，
3: 嗯，叫不上名字，
1: 很多很多啊。
3: 对，
0: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4: One, two, three, go。
0: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行走在水边，山谷的寒风吹着脸。
1: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岩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2025年10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40分钟后，它已跃上113米高的上游桨面。这大约是从三峡船闸通过的第110万艘次船只。

力是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